最后只剩沉默，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却只剩一声叹息。爱与恨交织，真与假难辨，越想理清越乱如麻。那些深夜里的辗转，那些强装的洒脱，都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原来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慢慢变冷的温度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许多情绪终究只能自己消化，许多过往也只能轻轻放下，让它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4: 滴眼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together.

0: Yeah, my s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9: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

FM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

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啊，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哎，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
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7姐90277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提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数，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想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但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
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812-123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 徐琦315902， 徐琦315902， 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
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 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
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要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睡出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其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29%的年轻人和

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一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每周午睡三次，每次20分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午休问题，但更多单位都不具备设置午休间的条件。此时呢，可以考虑买张躺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收起，这样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
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样。

比较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小睡为最佳，因此此时入睡，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能够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

0: 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恋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妹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画，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莫过于女人花。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酥指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绡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起笑纤纹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羽化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用淡然闲看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真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他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莲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旖旎，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她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因了女人花的开放。

0: 艳俗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际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心不运，内外兼修。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

0: 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1: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题材一直在行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四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杰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杰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4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8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3、4个岗位，直到6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2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1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2线城市的机会。2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
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 47%。 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备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任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

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的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历劫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晃荡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十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十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月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

年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与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5-6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

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三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三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

0: 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汽笛长鸣镇港湾，千帆竞渡向苍冥。在8月11号晚上的6点多钟啊，青口港、海头港、韩口港、浙湾港等船阵齐整，旌旗飘扬，阵阵的鞭炮声中，首批渔船陆续鸣笛离港，先行出海。8月12号的凌晨3点多，黄海海域的潮位条件全面利好，开捕迎来了出港的高峰。海头港内象征着吉祥丰收的龙头船率先领航开路，紧随其后，赣榆区的各港的渔船啊，是依次结缆列队，顺潮出港，离开万顷碧波。沉寂了数月的渔港瞬间沸腾，马达轰鸣，浪涛拍岸，笑语交织，一幅气势磅礴的开海长卷徐徐展开，正式拉开了赣榆区2026年度向海图强、耕海丰收的崭新序幕。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伏季休渔的时间呢是5月1号的12时到9月16号的12时。横杆脱虾、龙虎类的、刺网类的，还有灯光围网类的啊，4种作业类型，以及捕捞辅助船舶，可以在8月5号启动专项捕捞，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小开鱼。那受到今年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最近出海的风险陡增。为了保障渔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小开鱼的时间已经延期到了8月11号。渔船起航前夕，渔政部门执法人员持续的登船抽查，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青口镇渔港综合管理中心的负责人就介绍了，他们镇呢一共有383艘符合要求的在册渔船申请出港捕捞。出港之前，工作人员会登船逐一的查验一下消防、救生还有通导设备，核对船员的证书，确认人证一致，确保渔船能够依法依规的出海作业。出港之后，专职的船管员每天在海渔船啊要联系3次，严格的落实定人连船的机制，实时掌握渔船的方位、船员的状况以及生产动态，实时海上渔船的底座清、动态明，管控没有盲区。另外，石桥镇的渔船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也表示啊，他们对辖区所有的渔船开展了全覆盖的安全排查，同步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和禁渔的法律法规。出海期间持续的加密海上的巡航频次，密切监测海况风浪，常态化的提醒渔民们规范生产、安全作业，全力的守护渔船出海平安、顺利返航。据了解啊，今年赣榆区一共有14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许可证，而这其中刺网作业渔船1171艘，占到总量的80%，是当之无愧的开捕主力。全区严守着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所有获批的渔船完成全方位的安全排查、设备核验之后，才可以出海作业。其他的作业类型的浮休渔船啊，继续依规浮休，在港待命。相关部门将会持续的紧盯浮休渔船，严管严控，杜绝违规作业，确保9月16号12时全面开渔秩序规范有序。在开捕的当天，各大渔港码头车水马龙，热火朝天，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渔民们有序的搬运各类的补给物资。不少的渔船他们借助着载货无人机，将冰块、淡水、生活用品精准的调运上船，为长时间的海上捕捞备足了保障。那青口镇下口村的渔民朱海宁啊，他是一名90后了，拥有7-8年的出海捕捞经验。那年纪不大，但是海上作业的经验却十分老道。他就说了啊，说这个延后这几天呢，我们一刻也没闲着，检修船体，整理网具，备齐所有的出海物资。 眼下呢，海况转好了，海里面的资源充足，这个时候正是出海的好时机。梭子蟹、鲳鱼个头和品质绝对差不了，大伙呢都憋着劲儿，就等着满载而归。那谈及即将开启的捕捞航程，他是满怀信心。经过数月的休养生息，大海里的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得到了充分的养护，渔业资源储量也稳步的回升，鲈鱼、鲳鱼、沙光鱼、梭子蟹等本土的海产资源密度、个体品质同步向好，为渔业的丰产筑牢了坚实的生态根基。那海头镇渔政执法中队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说这次的捕捞是以梭子蟹为主，搭配着八爪鱼、鲳鱼、马鲛鱼、皮皮虾、带鱼等优质的海产，首批的渔船预计深夜陆续返港，鲜活的渔获将会第一时间投放市场，让市民们抢先尝上黄海第一鲜。为了保障开捕工作平稳有序，渔政人员全程靠前服务，协助渔民们做好设备调试、物资补给和安全自查，全力护航千帆平安出港，高效作业。一船出海，万家牵挂，千帆远航的背后就是渔民们对丰收的期盼，更是渔民家属对平安的惦念。在开捕的当天啊，各渔港码头的岸边就站满了前来送行的人群，大家矗立在岸边，目送着千船逐浪远去，眼中满是牵挂和期许。海头镇的一位居民张宇啊，质朴地说了，说家属啊，马上就要出海了，虽然说开捕延后了几天，但是迎来了平稳的海况，这个出海，我们心里也会踏实一些。这次船上呢，十人结伴作业，只盼着风平浪静，一路平安，渔获满仓，早日返航。这个张宇质朴的话语呢，确实也道出了沿海渔村千家万户的共同的心愿。在韩口港码头前来送行的女孩盛思源也是诉说着心中的期盼，她说今天专程来送爷爷和姑父出海，这一趟出海呢要在外数日，心里难免不舍，但是也期待着他们能够收获满满，希望海上风浪平稳，大家平安作业，多捕鱼虾，回来就能吃上最新鲜的海味了。另外海记船长啊，这个船老大他就说了，说这个这次出海他们也是筹备的非常的充分，准提前备足了冰块、燃油还有淡水等等各类物资，船上的13名船员整装待发，携带着800多条的网具奔赴渔场。那目前近海海况啊、水情条件啊都非常好，渔汛的形势也很乐观。这一趟呢，要抢抓开海的头茬黄金渔汛，尽力的多捕鲜活海货，这个收好收网，争取早点回港，卖上一个好的行情，实现丰产丰收。迎波晓色蒸帆起，碧海长虹起碎风，晨曦破晓，漫天的朝霞浸染着黄海，彩虹

凌空横跨了航道，千艘渔船迎着朝晖驶向了海天深处，新一轮的耕海征程已经全面开启了。作为黄海鲜货核心的源头，赣渔依托近海作业及时返港、当天上新的急速流通模式，让梭子蟹、皮皮虾、鲳鱼等头网渔货抢先上岸，快速入市。原汁原味的赣鱼鲜急速直达老百姓的餐桌，既丰富了市民的舌尖美味，也拓宽了渔民们的增收渠道。如今赣鱼海鲜海鲜源头的金字招牌愈发的亮眼，一幅生态持续向好、渔业提质增效、群众安居乐业的现代海洋渔业新画卷正在黄海之滨徐徐铺展，焕新绽放。

0: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出海的行动啊，那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的影响逐渐的减弱，在本月11号的时候，连云港盐城海域迎来了本年度首批小开鱼，横杆拖虾呀、龙湖类的、刺网类的、灯光围网类的啊，4类特许作业渔船有序的解禁出海。据统计，这次的小开鱼，连云港盐城海域2200余艘次的渔船集中出海，伤渔船将会增多，水上的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了。为此，连云港海事局全面启动了2026年护航开鱼行动，统筹排查、宣教、海空巡航、智慧监管、部门联动等措施，全力保障渔船的安全出港，商船有序通航。在开渔前夕，连云港海事局就会同农业农村等部门深入连云、赣榆、灌河等重点渔港，开展安全检查与防撞的宣传提醒，提醒船东船长们做好船舶的开航自查，保障北斗、AIS、VHF 等设备的正常运行，严防船舶带病出海。同时，执法人员走访了辖区航运企业、船员的服务机构，开展伤渔船防撞的集中警示宣教，针对高风险的商船登轮开展精准提醒，告知渔船的作业特点，明确了商船途经渔区必须要减速慢行，规范瞭望，全程保持16频道值守，及时的主动避让。随着渔船集中离港，连云港海事局同步也加强了远程监管和现场的交通组织，依托智慧海事相关的信息化手段，动态地掌握商渔船他们的交通流的变化，加密重点船舶点验和安全提醒，及时播发气象海况、航行安全等预警信息，对 AIS 异常、 VHF 手听不到位以及影响通航安全的异常情况及时的提醒干预。同时，该局还出动了海巡31、海巡0611等多艘海巡艇，持续的加强主航道、锚地、渔港口门以及商渔船密集交汇水域的巡航疏导，强化重点水域的交通组织。行动期间，部署出动海巡艇9艘、航空器14架、执法人员88人，构建空中巡查、海上巡航、远程监控的协同监管格局。针对夜间晨昏以及复杂天气等高风险时段，连云港海事局进一步的加密动态监控和巡航的频次，提前预置应急救助力量，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能够高效处置。
1: 该要怎么装扮才能给你好印象？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这个天气热嘛，越热就越不想化妆，可是呢素颜出门的话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啊，不光熬夜浮肿，眼纹和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啊，随手一戴那可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就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即便是搞活动打折对吧，也得是3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是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你挑选啊！当然，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它库存共享嘛，所以说。

说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就请你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香奈儿这个品牌呢，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咱们不用多说了啊，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呀，随便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那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它的这款产品啊，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然后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也好，方脸也罢，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V脸啊。而且这款产品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腿设计，一侧呢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另外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不管是上班通勤搭配着西服工装，还是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或者是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啊，那我跟你讲，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这个经典的款式啊，永不过时，你戴个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各位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你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而且我要跟你讲，现货真的不多，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盛夏时节啊，锦屏镇的千亩葡萄园迎来了丰收，一串串巨峰葡萄挂满了枝头，果香醇厚，汁水饱满，一口清甜，爆汁入喉，清爽不腻，满满都是儿时难忘的纯粹味道。那你想吃最新鲜枝头现摘的锦屏葡萄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份专属的攻略啊，帮助大家一站式的解锁地道的夏日美味。这个锦屏镇的葡萄呢，它主打就是优质的巨峰品种啊，我们都知道巨峰这个葡萄很好吃，对不对？葡萄果穗呢呈现标准的圆锥形，果粒圆润匀称，那果皮色泽浓艳紫黑，果肉紧实香甜，汁水充沛，果实富含可溶性固的固形物啊，维生素 C 还有总多酚等多重营养，风味和营养价值是双双拉满了。这个优质的葡萄它是离不开天赐沃土的，锦屏镇他们片区啊，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是大于等于 2.5%， 土壤的 pH 稳定是在 6.5-7.2 的这样的一个适宜的区间，温润透气的土质环境为巨峰葡萄的扎根生长也积攒了充足的养分，造就了一份独特的地道的好口感。近年来锦屏镇他们通过推广避雨化栽培技术啊，显著地提升了葡萄的品质和抗风险的能力，同时整合了桃湾、钢嘴、湿树这三个村他们的土地资源，建成了连片避雨棚300多亩，形成了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企业的产业链协作体系，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凭借着出众的口感和过硬的品质，海州锦屏的葡萄啊，成功的入选了2025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国家级金字招牌的加持，让锦屏葡萄的区域品牌名气持续打响，不断地拉高了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当地的葡萄产业朝着品牌化高品质的方向稳步前行，用一颗颗甜蜜的鲜果绘就了乡村的丰收画卷。那趁着盛夏丰收的档期，约上家人朋友奔赴锦屏，沉浸式的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亲手挑选挂满果霜的成熟的果串，现摘现吃，感受爆汁的清甜，当然也可以批量的采购鲜果带回家馈赠给亲友，把属于海州的夏日甜蜜一并分享了。那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如果说您在节假日的时候有兴趣的话，采摘的地址就是在锦屏镇桃湾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底都是采摘葡萄的最佳时节了。现在基本上采摘的价格都是每斤5-7块钱，各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13511568596。不怕这一边山，不怕岁月多漫长，你永在我心。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7: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6: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7: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8: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7: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从看中有没有房子到追求住的舒不舒服，咱们港城群众的住房需求啊正在发生着转变。最近市自然资源局联合着市住建局啊，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住宅品质改善提升规划管理措施的通知。通过优化住宅项目规划管控细则，直面改善型居住诉求，助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咱们港城住宅建设从住有所居向住有优居迈进。不少的市民买房子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想要更大的阳台，实用的设备平台，可是呢，又常常受规划指标的约束。那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啊，瞄准了建筑设计、功能配套、监管服务等现实环节，对阳台、飘窗、设备空台、设备平台，还有挑空的空间、架空平台等区域的容积率计算标准也进一步的厘清明确了。在守住公共利益底线的前提下，给建筑设计留出了充足的创新空间，让户型布局更加贴合普通家庭的实际生活需要。小区好不好住，不只是看户型，社区公共空间同样也是关键。政策呢，拿出了实打实的激励举措，居家养老啊、托育啊、社区服务，还有邻里共享等配套用房，以及配电房、水泵房、非机动车集中充电区这一类的基础保障设施，只要是符合相关标准，都可以不计入容积率。那这就意味着开发企业有更多的动力投入社区的配套建设，不用为配套挤占建设指标有所顾虑，为打造舒适度更高的住宅小区提供政策支撑。新政策呢，鼓励活架空层啊、盘活架空层、沿街首层等等这些闲置的空间，用来打造便民食堂、公共阅读角、健身休闲场地等共享场景。哎，这个政策

问题，同时搭建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用刚性底线守住住宅建设品质，避免政策红利被变相的滥用。下一步，各职能部门将做好项目的服务和业务指导，把本次新政和我市已出台的房地产相关政策打通联动，形成政策合力，引导房企沉下心来打磨产品，优化项目规划设计，多推出一些适配改善需求的优质房源。这个居民小区啊，作为咱们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各类治理矛盾、民生难题的集中交汇点。针对辖区老旧小区集中，无物管片区分散，治理主体权责模糊，基层自治效能偏弱等突出问题，我市呢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区治理痛点堵点，以系统思维搭框架，以问题导向开药方，以队伍建设强根基，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下多方协同规范有序的小区治理新路子，切实以治理提质赋能民生增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制度先行，系统集成构建了四梁八柱，小区的治理千头万绪，厘清职责是第一步。过去啊，居委会啊、业委会啊、物业企业啊，这三方权责不清，常常会出现都管都不管的尴尬局面。为此，市委社会工作部出台了党建引领三方联动机制的工作指引，清晰地划定了社区居委会统筹监督、业委会自治管理、物业企业专业服务的权责边界，细化设施运维、矛盾调处、隐患排查、公共管理等具体职责，彻底破解了多头管、管不好、没人管的治理困境，以制度形式明确三方的职责边界，把模糊地带变成了责任清单。那这个海珠区新东街道他们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坦言说以前呢，业主投诉电梯坏了，物业说要业委会签字动用维修基金，业委会说流程不熟悉，我们夹在中间两头协调啊。现在有了指引，谁牵头谁配合谁落实，这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制度体系的构建呢，不止于此，市委社会工作部同步也制定了社区工作者网格员走访入户工作指南，将物业的日常巡查、安全隐患排查一并纳入到社区工作者的履职清单当中，实现一次走访多项排查。网格员们不再是传声筒，而是发现问题、上报问题、跟踪问题的前哨站。兴业社区一位网格员就对此感受颇深，他就说现在网格员们常态化的下沉巡查，问题双向互通，同步处置，隐患发现的当天就能够录入台账，整改实现一目了然，闭环处置效率也是大幅提升。制度的系统集成让小区的治理从各自为战转向了协同作战，规范化的水平显著提升。精准破题，靶向施策，化解三无困境。在这个老旧小区集中的片区啊，无物管、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曾经是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了啊！我市呢直面这一短板，启动了党建引领无物管小区治理创新项目，采取了专项资金启动加上年度绩效奖补的方式，构建起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管会，还有物业服务企业、党员楼栋长这五位一体的治理架构，让无人管变成了大家管。在每个月的10号是固定的小区议事日，那今天下午呢，连云区虚沟街道院前社区东港花园小区议事会现场啊，坐的是满满当当的，居民代表、业委会成员、社区干部们围坐一堂，按照议题征集、会前沟通、会议协商、清单管理的规范流程逐项

议事。这个业主代表，一位陈阿姨就率先发言说了，说21号楼1单元电梯变频器坏了，大热天的48户老人孩子上下楼都不方便。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小周就接过话头，他就说了，说这个问题我核实过，电梯已经使用了15年的时间了，变频器先维修，电梯需要按照流程来申请换新。当场形成了诉求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了整改时限和责任人。议事结束之后，所有的事项实行消耗管理，复杂问题则是按照程序来提及解决。那居民代表就说了，说以前呢，大家有意见只能够在业主群里面发牢骚，现在每个月有了固定的日子坐下来商量，事情是一件一件的摆上台，解决一件消掉一件，那心里敞亮多了。精准施策的治理模式呢，让群众的诉求有处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真正的实现了群众意识的家门口难题就地解决。强基固本，锻造能打硬仗的专业队伍。这个治理好不好啊，关键就在人。我是把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推行了社区工作者下沉网格，推动了城市社区网格全部实现了定岗定责，构建起了社区书记统领、全科社工抓条、网格人员管块的治理体系，力量沉到一线，责任落到人头。与此同时，我市还严把业委会人选关，建立人选物色储备和资格联审机制，注重发掘优秀党员、社区工作者等骨干力量参选，同时坚决剔除资格不符或者不利于履职的候选人。经过严格的把关，一批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群众威信高的业委会班子脱颖而出，队伍的公信力显著增强。这个海州区花果山街道玉兰社区的书记就说了，以前选业委会大家都是躲着走，觉得啊，是个得罪人的苦差事。现在通过联审把关、正向引导，越来越多的党员骨干主动地站出来，业委会真正成了业主信得过、靠得住的主心骨。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对吧？越热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咱又没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关键是它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直接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的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比如说咱们平时日常通勤啊，或者说是假期出游啊，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是平台搞活动打折，那也得是3000多块钱了啊。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色任意的挑选啊，唯独就有一点，奥莱仓呢它的库存是共享的，各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说您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做回自己可不可以，行不行，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香奈儿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呢，咱自然不用多说了啊，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呢、你随便哪一条品线，它都是业界的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它的这个眼眶呢，镜框啊，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下颌宽呀，还有太阳穴凹陷的朋友们都能够帮你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V脸。而这款墨镜啊，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了，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就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它还特别好搭配啊，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啊。咱不管是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还是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啊，或者说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这个经典的款式啊，是永不过时的，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想说咱们各位啊，趁着今天奥莱这个清仓专场啊，价格打到底了，咱们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你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种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啊，现货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可爱加上一点坏，不信心多待，有自然道歉。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美丽连云建设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召开，连云区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抓手，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不断地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前，苏卫哲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前往了西山路的背街小巷改造项目、核电专家村消防安全提升工程、双井沟啊来自自来水改造以及智能化建设工程等现场，实地查看了城市更新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呢，播放了美丽连云视频，区政府副区长封飞啊就解读了美丽连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连云区城管局、区住建局还有连云生态环境局、虚沟街道、海州湾街道分别围绕着城市精细化管理、城市更新工作、美丽连云建设等做了交流发言。苏卫哲在讲话中就指出，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要优化布局与功能，科学地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城市功能疏解和品质提升并重，要统筹规划与资源，确定方向，明确边界，主动实施，推动规划蓝图转化为建设实景，要明晰方向与定位，聚焦三年行动计划的年度目标，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节点，落实责任，推动各项部署渐行见效。苏卫哲强调，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的根基，要构建外联内畅的交通网络，聚焦推进群众关切的重点项目，排查打通背街小巷的断头路，要稳妥地做好旧房和房地产的相关工作，梳理开放闲置地块，活化利用。

历史老建筑，积极地探索危房置换，有序推进不动产办证，要打造精致优美的景观绿化，精细养护现有的绿化，见缝插针建设口袋公园，要建设便民利民的公共建筑，补齐商店、菜市场等基本服务设施，按需搭配为民大食堂、老年大学等特殊的功能场所，系统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要筑牢城市生命线工程，科学布局燃气管道，扩容优化通信供电，配齐配强消防设施。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

0: 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1: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531123。
0: 对，
1: 这还蛮有记的哈，
0: 8545531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1: 我看你发给我的，
0: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1: 1万出头，
0: 1万将近1万2，然后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1: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0: 对。
1: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0: 很方便。
1: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0: 都下来了，
1: 1万，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万以下，我说哎呦。
0: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万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1: 没法卖。
0: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1: 万达这边的，
0: 万达这边的，你猜？
1: 秀逸苏杭，
0: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1: 3期吗？
0: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1: 可以
0: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1: 对，财信其实
0: 大平层好看，
1: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0: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1: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0: 当然了，
1: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0: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1: 对，
0: 所以说呢，好，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1: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0: 但
1: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工底房嘛，但虽然是工底房，可是这个工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新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0: 哎，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1: 现在还没有，
0: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1: 新海学府，
0: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1: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工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工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0: 还要
1: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0: 差不多吧，
1: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就2期，它是2期，1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多个。
0: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他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1: 一
0: 些。一
1: 开始没听嘛，
0: 没舍得，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 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1: 他没办法了。
0: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1: 15分钟
0: 十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1: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0: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1: 拍
0: 这个礼拜我们
1: 找时间、
0: 安排一下，
1: 对，我们去拍一拍
0: 中正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1: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0: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吧。
1: 对，
0: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1: 对，
0: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1: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0: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1: 太冷了。
0: 他要烧锅炉，
1: 对，
0: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他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他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对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1: 农家乐种的，
0: 特别好，
1: 蛮好的，而且便宜。
0: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1: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0: 对，
1: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0: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边，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1: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0: 对，
1: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
0: 一楼带院子的，
1: 对，
0: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包括他的别墅啊或者联排，他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500万，
1: 要的，
0: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1: 有
0: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1: 30-40万，
0: 对。
1: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0: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1: 恒大名都
0: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1: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
0: 东苑7000，
1: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7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0: 7000都可以买得
1: 到，哎，对，6-7千你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0: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八九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1: 审美也会更在意。
0: 他没住几年，
1: 哎，
0: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

0: 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
1: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0: 是的，
1: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
0: 是的，
1: 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0: 是的，或者是下次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我就去九月府在八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许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1: 一季度，
0: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1: 咖啡呀，
0: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1: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0: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1: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0: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1: 没有
0: 感
1: 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0: 也还好吧，
1: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呢，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他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哭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0: 拿着就走，
1: 哎，拿着
0: 快捷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1: 你要想要慢生活，
0: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1: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是看某个莹姐，
1: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0: 对，
1: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0: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
1: 的
0: 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1: 会。
0: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1: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0: 对，
1: 可能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0: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1: 他们在送游泳券，
0: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 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青年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1: 嗯，不放糖。

0: 不好还，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1: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0: 嗯，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1: 就
0: 没
1: 苦硬吃呗。
0: 好吧，
1: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0: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喽，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
1: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静静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到后续8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嘛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哈，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他也有房子，他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
1: 啊。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1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哈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
1: 好，
0: 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啊，两室两厅哈，是1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 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家院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

0: 它装修还可以哦。
1: 它五月份卖的，
0: 它一万零，它一万一千多，就几百块钱呗。它一万零五百多。
1: 哪几百哦？它总价是在114哦。
0: 它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它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它的是一万一千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五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四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一万，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一万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四楼嘞，也不错嘞。
0: 是啊，嗯，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住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万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呢？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选不选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万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苍梧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嗯、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1: 但我说实话，海联新天肯定也有1万多2万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就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不聊了，不聊这些了 吧，我就聊了，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确实因为苍梧当时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1: 一定是。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给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0: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1: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0: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1: 吗？
0: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1: 差不多。
0: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2栋楼吗？
0: 是的，
1: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它会2万出头。
0: 调整也不会太大，
1: 对，因为它会2万出头。
0: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1: 190多的吧，193。
0: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1: 有的2万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再便宜一点点。
0: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置。

0: 中心景光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两万一到两万二，
1: 也很正常。
0: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1: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四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三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三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啊，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啊，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仓务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1: 君悦财富，
0: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是电话来
1: 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

0: 还有衡水一州府，大家觉得它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紧邻大润发、其实它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衡水一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衡水一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如果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三副小外国语、然后里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衡水一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们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管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精力，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房，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不记得？
1: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
1: 可以看
0: 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包能买到。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处还找过我，说那个叫哪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各种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3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一个样板间出来。 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呀，
0: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其实是
0: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子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孔望书院的上叠，
0: 要买
1: 孔望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不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望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望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1: 不容易过时的，
0: 都是名列前茅的，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提到孔望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0: 还有个车位，
1: 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望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0000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

0: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

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海原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远小县少有人知，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据最新研究成果，海原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达到27万人之巨，地广人稀的西北荒僻之地，地震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足见其惨烈。2010年的12月16号是这场地震的90周年纪念日，海原地震博物馆在忌日那天正式开馆。那场亘古未有的灾难打开尘封，工人们凭吊和反思。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场大地震甚至改变了人们千年以来形成的居住习惯，而今在海原一带的黄土梁上再也见不到挖窑洞为居的人家。打怕了吗？与纪世军同车到海原的马福生说，打在当地方言中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字眼，常与死并用，亡于地震在当地人口中就叫打死，或就单单一个打字。马福生的话可以理解为震怕了，或者是死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直到它发生10天后才明确地记载在国内的媒体上。12月26号出版的《民国日报》报道，本月16日平凉及4乡10余县地震10余次，倒塌房屋压毙生命牲畜无数，为固原县尤重。这是当时最接近震中真实情况的报道，消息来自固原县电报局。固原县电报局也因地震倒塌，3名工作人员抢出电报机，架设天线，连接电源。地震数日后，才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电报，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浮尸累累而无力掩埋。

只有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而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在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海原大地震震中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地广人稀，毁于地震的数座县城规模不过数万人口而已，动辄半城皆没，家家披丧，何其惨烈。张思源说，目前统计的海原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不但有在震中直接死亡的，此后的余震、寒冷、饥饿、瘟疫又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由于年代久远，死亡原因已难以详细的区别，但是那场地震无疑是死神降临的起点。时值隆冬，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在1922年4月24号《新陇卷一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的天气情况。17日，余震终夜不休，80斗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畜生冻毙者不计其数。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当地人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有急震，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纪列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腹直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将毙，牲畜死亡失散，狼狗亦群出吃人。待到地震之后的两个多月，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人到达震区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惨景。活下来的人无心去掩埋那些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尸体，遇难的人和动物的尸体依然在一起摆在街道上腐烂。在海原地震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份10万火急打头的电报，那是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张广建向民国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发出的求援电报。可是就是这份10万火急的电报发出的时间居然是1921年1月20号大地震发生已一月有余，当时的政府机构是如何救援这场旷世灾难的，可见一斑。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天灾人祸交替的世纪苦难，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刚替代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统治，加之国力匮乏，面对奇灾浩劫竟无动于衷，唯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了10000块大洋，此外再无政府力量出手救援。镇中各县地方官府同样遭受重创，多数陷于瘫痪。海原县县长钟某的妻子、儿子同时遇难，钟某哀疾发疯。隆德县知事邓某的妻子和女儿遇难，痛不能言。县衙自身不保，省政府不知所措，北洋政府置若罔闻，镇中人民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冻馁、瘟疫接踵而至，灾情进一步加大。地方官员和乡绅组织的自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亮点。当时的静宁县县长是周庭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的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自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庭元震后作

0: 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掩埋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震后70天，甘肃旅经人员在报刊上撰文痛述灾情之烈，抨击当局冷漠态度，悲叹茫茫70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痴痴900万人民与共和国内为孤孽隐痛而无泪可挥，呼吁国人慷慨解囊，以救助黎民火徒之苦。身在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倡捐救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

0: 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时在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旅京甘肃同乡会组织的甘肃赈灾救济会是较有影响的赈灾组织。该会成立后即制定了简章、办事规则，向社会各界发出哀告书，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人呼吁资助。不过大灾面前，这样的救援显然力不从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1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民间赈灾救济组织仅收到了16个省、150余县、单位、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3.1万元的大洋。如此微薄之数，可见赈捐之艰难。救灾举措本就举步维艰，杯水车薪。北洋军阀在甘肃的执政者代理，甘肃督军陆洪涛又出了一个雪上加霜的昏招。他迫于财政和军饷困难等原因，和甘肃军阀孔繁锦一起铸造铜币。这种铜币以民国铜币做样板进行翻砂铸造，大量发行，流通于兰州周围城镇和地震灾区，直到现在仍有存世。这些铜币质量粗劣，板别众多，只能在甘肃省境内流通，在外省根本不能使用。而甘肃又是灾区，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匮乏严重，翻砂铜币大量入市，等于是人为地制造了通货膨胀。甘肃救济崩溃，民间怨声四起，但军阀们不顾灾民的死活，翻砂铜币继续发行长达4年之久，造成饿殍遍地。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良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起，护押锅饼的士兵也斥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同时有文献记载，1921年的正月初七，这个陆洪涛还在和一班官吏们在督军署饮酒赋诗，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1923年3月19号，甘肃籍国会议员周之伦等人在给中央政务处的公函中描述震后2年余的惨状。毕省自震灾以后，民生凋敝，日益颠连，加以雹灾旱荒，贫岁欠收，使则省外各县更迭蒙灾尽，且流离之惨延及省员。逃难成了众多地震幸存者求生的唯一选择。王炳军告诉记者，海原县死于地震的人十有五六，幸存的又有一小半背井离乡。现在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海原人多数都是那个时期逃难人的后代，留在故乡的人吃光了存粮，吃光了畜生，甚至用来耕种运输的牛马也被宰杀殆尽，靠着微薄的救济挨到第二年的春天，野草树叶又成了吃食，直到数年后海原民众才又得温饱。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观测地震，在中国可以说是从海原大地震之后才开始的。柴赤章这样说，第一批到达集震区的观测者严格的来说并非中国人，而是从北京赶来的几个外国人。这一行人是抱着救灾的目的前来的。1921年的3月6号，中国民报中报道，据国际赈灾协会称，现派贺军等赴贵省灾区实地调查，自回报后即行筹备相当救济之方。贺军也就是现在翻译的霍尔， 是国际饥饿救援协会派驻北京的总干事，同行的还有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克劳斯。他们当年三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陕西进入甘肃，先后到达平凉、隆德、静宁、兰州、固原、镇戎，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等地。大地震之后，山河拥塞，交通断绝，这一行人先乘火车，后雇马车，最后骑着毛驴、骆驼进入几乎沦为孤岛的集镇区时，那里的人们已经在恐惧、寒冷和饥饿中苦熬苦挨了两个多月。可悲的是，霍尔等人并没有带来灾区盼望的救援，虽然他们在集镇区记录了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回到北京后还制成了纪录电影放映，号召捐款救助，国际饥饿救济会也确实筹到了不少捐款。但那已是震后的第二年，据说那一年华北五省大旱，国际饥饿救济协会以此为由将捐款抽走，地震灾区未得援助。不过霍尔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1922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成为了当年对地震现场最生动写实的描述。更为珍贵的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的震害照片，现存的海原大地震影像资料一多半出自克劳斯之手。这几个外国人并非专业的地质工作者，他们的记录偏重于地震造成的苦难，这样的场景在集镇区随处可见，每走一步都足以震撼人心。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在集镇区中探访了月余，却错过了震中海原。第一批进入集镇区进行专业地震考察的中国地质学家脚步稍稍晚于霍尔等人。1921年的4月，当时的内务、教育、农商三个部派出温文浩、谢家荣、王烈、苏本如、易寿楷和杨景吴六名委员赴灾区调查。其中温文浩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对中国的地质学教育和研究应用做了众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学问做到院士、当官做到总理的人，他曾经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院长。这次考察也开创了中国地质学上的多个第一。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介绍，这个科学考察组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地震现场考察，提交了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绘制了第一份震区烈度等震线图。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翁文浩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翁文浩在《为调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昔记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是古代地震仪由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 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的发生成为中国近代地质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近代的地震学更是由此而奠基。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五集，
5: 训练室里，山本、小泉和二宝并排坐着，一个哨兵在看着他们。杰普洛夫带着库拉科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6: 怎么回事？
5: 山本还没有回答，就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7: 我该死，我不应该睡着了，我无能，我失职，请处罚我吧。
5: 山本身边的小泉也立刻一个立正。
7: 还有我，我也睡着了，我们辜负了将军的信任，处罚我们吧。
6: 哎，
5: 杰普洛夫望着他们叹了口气。
6: 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山本打了一个立正。
7: 下午我们训练了3个小时左右，由于高桥君的训练成绩非常好，我们就放松了警惕，让他一个人熟悉一次性密码的排列顺序。我们就
5: 说到这儿，小泉接过话来。
7: 我们是在16:47时发现高桥君不在房间的，49分就向您报告了。
5: 杰普洛夫转过头来，怀疑地看着二宝。
6: 你去哪儿了？
8: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5: 杰普洛夫抡起手来，一巴掌

0: 在二宝的脸上，几乎将二宝打得飞了起来。
1: 你这个撒谎不要脸的猪，说他是怎么出去的？
0: 二宝被哨兵捆了起来，一道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2: 他说要打电话，我就把一楼那个旧电话给他了，那个电话是没有电话线的。他从茅房的窗户跳出去了，他去了半晌也该回来了。
0: 二宝话没说完，一位哨兵从门外走进来，向库拉科夫耳语了几句。库拉科夫眉头紧锁地望着杰普洛夫。
3: 司令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间办公室都找遍了，没有，他是不是逃跑了？
0: 库拉科夫的话令屋里的几个人更紧张了。
1: 接着找。
0: 杰普洛夫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带着库拉科夫转身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山本、小泉和二宝三个人。
4: 他会逃跑吗？他的训练成绩那么好，也没有厌烦情绪，而且已经具备了和高桥浩见面的条件，他不应该呀。他
0: 山本首先表示怀疑。
5: 是的，他不会跑的，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流露啊，他对即将与高桥浩的见面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0: 小泉也随身附和着。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廖飞走了进来。他阴沉着脸，二话没说坐下来就使劲地喝着水。山本忍不住问道，
4: 你这个混蛋，你干什么去了？你
5: 知不知道杰普洛夫将军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急死了？
0: 小泉也忍不住责问了一句。廖飞没有回答，却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杯子。山本见了更生气了。
4: 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哑巴了？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混蛋。
0: 山本责骂廖飞的时候，廖飞突然扫了一眼二宝，他惊愕地发现二宝嘴角流着血，而且被绑着，他立刻冲了过去。
6: 怎么了？你怎么了？二宝，谁打你了？谁打的？我出去是我的事儿，有什么话冲我说？那孩子出去算什么本事？你们这帮混蛋，日本鬼子打中国人打顺手了，你们冲我来！
0: 廖飞说着就向山本冲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1: 住手，他是我打的，和他们没关系。我所以打他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6: 我
0: 廖飞想说什么，突然看见杰普洛夫冷峻的目光，廖飞冷静了下来。
6: 杰普洛夫同志，我刚才看到卓越了，他被你们的人从二号楼押出来的，还戴着手铐押上了一辆车押走了，我去追却没有追上，我问他们是谁却没有人回答我。杰普洛夫同志，卓越从文工团调到广播电台就一直为你们工作，请你赶快救救他，去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1: 廖飞同志，他们没有搞错，卓越确实被内务部拘留审查了。
6: 为什么？
0: 廖飞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6: 他是中共党员，他也是你们苏共党员，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长期为你们工作。
1: 对，他是布尔什维克，对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他的男朋友是一个日本人，日本间谍，叫高桥浩，组织上能不对他隔离审查吗？
0: 廖飞一听愣住了，他急了。
6: 这是你们派给我的工作，你可以向他的组织上解释清楚的。
1: 解释清楚？
0: 杰普洛夫望着廖飞冷笑了。
1: 笑话，我要是向一个广播电台的党委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计划，那不等于直接告诉关东军的板垣一夫，我们要派一个假的高桥浩去你们那儿去搞情报，要杀要剁随他的便。

0: 你看如何？
1: 可她是我的女朋友啊，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就让她受牵连、受冤枉啊！
2: 哎，季普洛夫重重地叹了口气。
0: 廖飞同志，我很遗憾，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这不是工作，这是一项关乎到中国全东北人民获得自由、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获得远东甚至亚洲地区今后永远和平的大事业。更不用说，它直接牵扯到苏联红军的几十万官兵、东北抗联、你的战友们的鲜血和生命。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吗？
2: 廖飞愣住了。面对杰普洛夫的回答，他无话可说。杰普洛夫望着廖飞，长出了一口气。
0: 廖飞同志，受你牵连的还不只是卓越，他们这两位日本同志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训练完成以后，他们就去西伯利亚隐姓埋名，做一名矿工，直至战争胜利。还有，你看到这么多关于高桥浩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的无数同志，还有你们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用鲜血，甚至是。

0: 是。
1: 克拉科夫将皮包里的一沓照片交给了廖飞，看着那沓照片，廖飞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老王，老王他们，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遭遇了地雷，我们的司机牺牲了，而他们两个人没能熬过寒冷的夜晚，冻死了。廖飞呆呆地看着照片，
0: 禁不住流出了泪。老王，吉普洛夫走过去，手扶在廖飞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廖飞同志，牺牲的同志，受委屈的同志，他们其实都不是为了你廖飞，而是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你这个 具有先天条件的人能安全的去战斗，搞到有用的情报，让我们的战友少流血、少牺牲，你懂了吗？
2: 此刻，在一旁的二宝听到这儿，忍不住说：“嗯，廖参谋，我懂了，是我错了，我该挨打。我没明白，不让你出门，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去打鬼子。俺娘，俺妹子。” 都让日本鬼子给捅死了，俺爹也让鬼子给抓了劳工，人家都说，只要去了，就回不来了。廖参谋，只要能打鬼子，就俺干啥都行。别说挨一巴掌，俺想好了，这儿的任务一完，俺就和这两位日本同志走，到西伯利亚去，等到光复了，俺去新京找你，再找个真正的你。
0: 二宝说完，向廖飞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廖飞的身上。廖飞知道，他们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杰普洛夫转过身来，向廖飞等人挥了挥手：“你们都出去吧，出去想想，想想同志们为你们这样流血牺牲有没有必要。”
3: 我也去想想。出去吧，都出去吧。山本、小泉、二宝和廖飞都出去了。一时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两个人。库拉科夫有些担心地对杰普洛夫说：“您这样逼迫廖飞，会不会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反而……”杰普洛夫转过身来，一脸的沉重。
4: 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前几天的军事会议上，元帅同志当众骂我的事，你可能也知道了吧？作为情报部长，连敌人在干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再这样下去，我看你这情报局长就不要当了，干脆到西伯利亚放羊去吧。元帅骂得对，这几年。 我们的情报网被板垣一夫给破坏了。我们对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收集，除了中共党的同志能提供一些情报以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靠钱买一些情报。但买下来的情报到底是真是假，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不得而知。板垣上任五年。 前四年拿我们没办法，可第五年呢，他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漂亮。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掌握了我们内部的机密。看了高桥号这次搞到的情报。 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们的内部一定有板垣的一条蛇，一条十分凶狠的毒蛇。我们必须在全面进攻之前找到这条蛇，并且掐死它，砸烂它。
0: 才能保证我们的进攻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我们只配到西伯利亚去放羊，甚至连放羊都没地方去。去吧，把他们都叫来。廖飞是我们的最后希望了。我认为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
1: 廖飞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其他人都围在他的身边。杰普洛夫一脸严肃地看着廖飞。
0: 进去以后你准备怎么干？说说你的想法。
2: 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太君，不好意思，说走嘴了。你们说让我去学高桥浩，模仿他的语气、举止和体态。我倒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想，高桥浩已经在苏联待了20多年，从7岁到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这期间整个东北和日本没有人见过他，谁能知道他现在说话的语气和举止体态呢？只要我把他的真实背景搞清楚了，说得全对，甚至比这个真高桥浩说得还准确，那么谁敢说我不是高桥浩，而他才是高桥浩呢？
1: 山本听了不觉深受启发。
3: 对呀对呀，根本就没人见过高桥浩。
2: 这就叫假作真来，真亦假。
3: 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山本等人都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看着他。廖飞望着他们笑了起来。
2: 这是中国的一句名言，大意是如果把假的东西表现得比真的还真，那么就会使人误认为它才是真的，而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1: 廖飞的解释令杰普洛夫等人都不由得茅塞顿开。杰普洛夫兴奋地点了点头。
0: 好，说得好啊，中国文化精彩精彩。我同意了，就这么定吧。下一步的重点是搞清楚高桥浩的背景资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地使假的变成真的了。
1: 杰普洛夫说着拿出了一瓶酒和两个寿司。
0: 这是在抓获高桥浩的时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经过化验，这里边没有夹带任何不寻常的东西。这瓶酒是关西清酒，日本的名酒，估计有20多年了。这两个寿司用的大米已经发霉，趋于分解，应该说是不能吃了。而这个地区至少有10年没有供应过大米了。高桥浩是从他父亲的住处逃出来的，这两样东西很可能是他父亲给他的。可高桥浩的父亲在他儿子逃命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带上这两样非常不容易携带的东西呢？这里面一定有理由。
1: 山本想了想回答。
4: 这是让他不要忘记自己是日本人，
5: 一个意志坚定、固执己见的父亲。
1: 小泉补充了一句。杰普洛夫摇摇头，苦笑了。
0: 不对，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1: 廖飞摆了摆手。
2: 管他简单不简单，起码是一个突破口，能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就成功了。
1: 杰普洛夫听了点头表示赞同。吃过晚饭，高桥浩把盘子规矩地放在门口，然后一个人对着天窗呆坐着。这时门推开了，廖飞走了进来。廖飞扫了盘子一眼。
2: 搞得挺干净，你还挺能吃， 全吃了。
1: 高桥浩已经知道是谁来了，却没有动，也不回头。廖飞笑了笑，和善地说：
2: 怎么样，能不能吃饱？吃不饱，我叫他们再多给你一块脸吧。
1: 高桥浩没有回答，还是呆望着头上的那扇天窗。廖飞又笑了笑：
2: 那就是脸吧不好吃。是啊，吃不好吃，酸了吧唧，又硬又臭，哪里比得上寿司？特别是生鱼片寿司，北海道的生鱼片蘸上关西的酱油，四国的芥末，那滋味儿。哎，不过你的父亲高桥敏夫给你做的寿司可不怎么样啊。
1: 高桥浩愣了一下，肩膀开始抖动。廖飞扫了他一眼，接着说：
2: 那上边贴了两片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好像是烂菜叶子，那上面的紫菜就像干树叶，哪还有点海腥味儿？特别是那大米，放了有20年了吧，那股子霉味不说，还粉了，没有一个米粒是完整的。我尝了一口，呸，全吐了。
1: 廖飞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高桥浩。这时高桥浩突然反身冲向那个盘子，企图去抓叉子。
6: 你这招真拿住，你敢吃我爸爸的东西，你这个……
1: 廖飞提前一脚踢开了盘子和叉子，高桥浩扑空了。
2: 你们日本人挺爱打架的，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能打，有本事别拿叉子来呀。
1: 廖飞说着向高桥浩摆出了迎战的姿态。高桥浩一声大叫，跳起来扑向廖飞，被廖飞顺手背了一个大胯，摔在了床上。廖飞的动作简练而果断，不是抓住高桥浩的脚，就是抓住他的手。高桥浩接连几个反扑都被廖飞顺势摔在地上，就像是一堂练习课，高桥浩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廖飞退后了一步，稍带喘息地说：
2: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1: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2: 来呀来呀。
1: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2: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1: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6: 你这招真拿得住。
1: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2: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1: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六集，
6: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7: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6: 来呀来呀。
7: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6: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7: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8: 你这都指哪的猪。
7: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6: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7: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6: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7: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
8: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7: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了。
6: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7: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6: 这可是你不打的。
7: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6: 来，喝口水吧。
7: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6: 行，

0: 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那我就什么都不吃。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1: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
2: 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哼，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0: 高桥浩眉梢画，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3: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呀，有很多臭毛病。”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4: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0: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呐。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4: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0: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
4: 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
0: 这一点很值得尊敬。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3: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你睡这儿？你不怕？”
4: 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你不会，你就这么相信我？是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0: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 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儿，索性地推了推廖飞。啊！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高桥浩无奈，又推了推他。
3: 这回廖飞醒了，干脆坐了起来。哎，你干什么呀？怎么还不睡？睡不着，那就使劲睡。哪也睡不着。那就看月亮。看了，可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
4: 那你就，我说，那你就干坐着呗，推我干什么？我想跟你说说话，说说我父亲。哦，想他了。那好，那就说说你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3: 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0: 廖飞禁不住笑了。
4: 就为这事儿。

0: 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1: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0: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呀？
1: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2: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

0: 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文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唉，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1: 哦，你们种了吗？
0: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2: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1: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2: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0: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靠近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1: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0: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1: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2: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3: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2: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3: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4: 是。
2: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织帐篷。
5: 马上发报，
6: 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7: 是。
2: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8: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9: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2: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1: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8: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3: 哎，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8: 快了。
1: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

0: 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1: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0: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2: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1: 快给我。
0: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1: 哼，很好，现在对表。
0: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1: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0: 关押室里还是廖飞和高桥浩两个人。廖飞看着高桥浩问道，
1: 等中午吃饭时你请我喝酒怎么样？
0: 高桥浩嘲弄地笑了。
3: 你真是无赖，从我这儿搞情报还要我请你喝酒。
0: 廖飞也笑了。
1: 我当了你一晚上的听众，让你过足了嘴瘾，你也该请我喝酒了。
3: 啊，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也没有啊。
1: 有，怎么没有？你等着。
0: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1: 你看，这是你的吧。
0: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4: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1: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0: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3: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他一滴都没动。
1: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3: 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2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2瓶酒喝下。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板垣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0: 廖飞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

0: 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9: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9: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又见面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早晨起床，刚刚睁眼就感觉到已经非常疲惫了，
13: 好困呐。
12: 新的一天，新的疲惫。晚上回家，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
13: 感觉身体被掏空。
12: 对，但依然感觉累得不行。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去驱散疲累，从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呢？
11: 哎，关于这个疲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身份隐私，我们给他画了个名儿。首先来看 Daisy 他说了，因为这是严重精神内耗的表现呀，看似是身体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内耗的原因，知道吧？
12: 嗯，
11: 做一份不算差劲的工作，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又或许不知如何开始努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努力，接受现状又心有不甘。
12: 嗯，他还说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去逼着自己更好的生活，是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的。长久下来，这心理内耗过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表现之一就是容易疲劳。
11: 哎，你看他还挺明白这事儿哈。
12: 嗯，是他所描述的这种心理内耗的累啊，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其实身体好像 并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所以容易让你摸不着头脑。
11: 哎，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明明没做什么但已经觉得很累了，
12: 这是很多就是容易疲劳的人经常会有的一种感觉。
11: 对对对，表面上确实是没做多少事，但是你可能内心却在不停的干活当中。
12: 嗯，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去缓解这种精神消耗，缓解这种疲劳状态呢？首先我来分享一个好方法。
11: 嗯，
12: 我建议你可以适度的逃离一下你所不喜欢的环境和不喜欢的人。
11: 怎么了？去穿越到哪儿去啊？
12: 哎，但是听我说啊，就你逃离的同时并不是说哎我永远就不参与这个事儿了，或者说我永远就不投入这个环境了，又或者说我永远就不理这个人了，不是这样的。
11: 那是什么？
12: 是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哎，调剂过来以后仍然要回归到陆地状态。
11: 这怎么说呢？
12: 你看上幼儿园的时候，
11: 嗯，
12: 可能一句不想上学是不是就能够在家待一整天呀？
11: 啊，当然可能也可能直接换爸妈一顿暴打吧。
12: 啊，这都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又或者
11: 这种调剂我不想要呀。
12: 现在咱们上班是不是每天打卡呀？
11: 哎，对，
12: 晚上有的时候还加班，周末还单休，
11: 可不是嘛。
12: 哎，那你如果想要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那你就请假一天呗。
11: 哦，
12: 但是提示大家，你请假可以去调剂自己，调剂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状态，但是最终还是要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出发，去重新回到生活里哈。
11: 对，毕竟生活不易，千万不要泄气啊！你可能呢会有疑惑，那有些什么学霸为啥怎么学啥都不累呀？其实他们都能够保持人间清醒的状态。长时间的高效学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懂得劳逸结合。科学可持续性的学习。
12: 是的，累了就放过自己，累了咱就躺一会儿，累了或者想玩的时候你就去玩一会儿，能怎么样呢？
11: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
12: 嗯，
11: 就是阻隔多余的信息通道。就是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当你这个内心啊有了一些负面的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压抑它，但是压抑并不会让这个负面的想法消失，而是会让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的跑出来，然后打扰你。
12: 对对对，一到夜晚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 em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啊，到了夜晚的时候它是使用率的高频期，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夜晚的时候容易冲动下单。
11: 嗯，
12: 包括大家在社交平台去看小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在深夜也是特别容易刷礼物的一个环节。
11: 哎，你比如说哈，当这跳跳糖被一个喜欢的男生拒绝的时候，这跳跳糖内心啊会觉得怎么样呢？
12: 我会想，这人真没眼光，我这么一个大宝贝被你赶上了，你还不赶紧抓住，赶紧骑一边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1: 别看他嘴硬，其实他内心想的是，哎呀我可怎么办呀，以后都不会再喜欢别人了，我要孤独终老了。
12: 可以，你是跳跳糖二号是吧？
11: 哎，这时候呢这跳跳糖呀就要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去想了，没事啊，跳跳糖
12: 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再回到真实的跳糖啊。
11: 对，
12: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越压抑他，其实某一件事情当你越压制它，它越容易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去认识一下新的男生。
11: oh.
12: 去认识更优秀的更帅气的新的男生。
11: oh.
12: 身材更好的新的男生。
11: oh, 跳跳糖微信现在已经来消息20多条了。
12: 没有，
11: 都是谁啊？
12: 根本没有，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打扰我，这就是我独有的气质。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方法。那对于一直坚持并且热爱的梦想，如果你没有办法摒弃，你就要去学会加快自己的脚步，跟上理想当中梦想的样子。这叫什么？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11: 你看那些真真切切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对吧？不试图用理性逼迫自己去生活，学会享受人生。
12: 对，你勇敢的去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拿一份薪水不高但是没有上班焦虑的工作，其实这何尝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不是一种意义的幸福呢？
11: 哎，还真是这样啊。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先做5分钟再说。就是你可能会干一件事儿有焦虑，但是呢你先干它5分钟，你可能会心里的这种焦虑感啊就会慢慢的化解掉了，这种疲劳感可能也就会没有那么的抵触了。
12: 嗯，当然在专注思考怎么样做的时候，体力和脑力上的累它就会让你容易忽视掉内心的累。选择之后还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做，有那个纠结的时间其实早就已经把工作做完了。所以各位啊，改变行为模式，行动是减少心理内耗最实用的方法。
11: 没错，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2: 一会儿见喽。
14: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琐事太多，疲于奔命，晚上却难以入睡，白天又百倍疲倦。白天浑浑噩噩，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就算什么也不干，也仍然觉得好累呀。
4: 这不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吗？这其实就是易疲劳体质的一种展现。
3: 哎，你说这易疲劳体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
4: 嗯，
3: 在罗列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好，你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白天经常感觉到困倦，无论睡眠时间长短，总是感到头晕眼花。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经常忘事儿。
4: 完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3: 哎，再有反应迟钝，难以集中注意力。
4: 那我应该是不会的，我这反应嘎嘎快。
3: 太聪明了是吧？
4: 啊，
3: 还有第四点啊，就是体力下降，稍微活动就大汗淋漓，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
4: 哎，前两天咱们不有个同事就是吗？一共才爬两层楼，那家伙累的上来以后呼哧带喘的，气喘吁吁的。
3: 要不说呢？再有啊，还有继续听，缺乏动力，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4: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佛系的表现呢？
3: 嗯，别找理由，继续往后听。再有啊，不愿意社交，更倾向于独自待着。
4: 这个我不承认，我觉得这是性格的体现。
3: 嗯，再有情绪波动大，稍有不顺心就容易感到烦躁，甚至是爆发了。
4: 哎呦，这件事儿啊，我的老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非常中肯的理由。
3: 怎么说？
4: 她说了，她的肝火比较旺，所以让我忍着。
3: 再有一点啊，这个心悸胸闷，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到呼吸不上来，
4: 这个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啊！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3: 还有更严重的，失眠、多梦、早醒，经常做噩梦，
4: 这不好，这个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3: 嗯，说到身体健康了，一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四肢无力，腰酸背痛。

0: 整体感觉哪儿都不舒服。
1: 这是真的生病了吧？
0: 浑身头疼。
1: 哎呦，但是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思维可能迟缓了，就是不愿意进行思考了，还有那种食欲减退，甚至感觉到恶心和反胃的，包括免疫力是越来越低，容易生病的情况，都可能是易疲劳体质。
0: 哎，说到易疲劳体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看看你们啊是怎么给自己活生生的养成了易疲劳体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过饱，这个饱就是吃饱了。
1: 哎呀，这说的是我了，没错，每一顿都吃得可饱了。
0: 别着急，还有久坐不动。
1: 那也是，那我们的工作要求不就得坐在电脑前吗？
0: 你看啊，这个当人啊在过饱的时候，身体会因为大部分的能量用于消化食物而变得慵懒，因此呢经常过饱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就会导致身体运行不畅。
1: 哎呀，这一点真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熬夜，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年轻人真的不到凌晨两三点他根本不睡。这种长期不规律的熬夜，它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休息不足，那逐渐的积累就会形成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稍感劳累就会觉得身体很疲劳。
0: 嗯，再有呢就是吃的上面啊，摄入了过多的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那经常摄入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特别是比如说奶茶，几乎人人一手是吧。
1: 嗯，
0: 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1: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平台又如此的丰富，大家到了晚上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过度刷短视频。就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0: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1: 嗯，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0: 嗯，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1: 还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他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0: 哎，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八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1: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0: 哎，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整个状态活跃起来。
1: 嗯，再有我自己比较爱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吃货，比较喜欢吃那种油大的重口味的，这一点我自己一直都在反复提醒，就是大家尽量的在自己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些相对清淡的饮食，保证肉类啊蛋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营养均衡。你看人家健身的爱好者就会持续的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身体的一个活跃度。
0: 嗯，再有呢，尽量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足够了。
1: 嗯，下班之后你可以选择公园20分钟，适当的散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泡脚大概20分钟左右就行，让身体微

0: 微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放松，促进睡眠的。
1: 而且睡前呢，我们可以听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拿到卧室外面，然后放音乐呢，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播放啊。
0: 啊，可以，但对于我这种每天需要闹钟，尤其是多个闹钟的人来讲，这种方法不可取。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大家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比方说轻音乐呀，又或者是那些风声雨声，它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白噪音，就是特别美好的体会。又或者喜欢民谣的朋友还可以去选择一些民谣，都会让人心情得到一种舒缓和放松。
1: 摇滚就不听了哈，这个时候不太适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6: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7: 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6: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呀。
7: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 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6: 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7: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6: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7: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6: 全都对上号了哈。
7: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6: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7: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6: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功效，而且真的是 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7: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
6: 啊、
7: 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6: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7: 嗯，
6: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7: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妮他也提到说，我甲亢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

0: 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1: 嗯，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0: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1: 嗯，就是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个慢性综合征给盯上呢？其实啊，据观察发现，多达25%的人是有这个慢性疲劳的，但只有5%的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虽然看起来这个概率不大哈，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疾病的判断比较困难，真正患有此病的人要比这个统计要多很多。
0: 嗯，而且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发病年龄主要是介于在15到35岁之间，女性的发生率相对男性要更高。
1: 那刚才其实呢，我们已经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简单入手的小方法了。那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嗯，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1: 哎，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了。
0: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1: 撸个串吧，
0: 唱歌
1: 蹦个迪吧，
0: 王者
1: 吃个鸡呀，
0: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1: 哎，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
0: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聆听、去感受、去沉寂下来？
1: 睡眠舱吗？
0: 我知道。包括还有像咱们本地啊，也出了很多像什么音波，音波的这种训练，
1: 各种疗愈。
0: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不一定啊，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1: 哎，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孩子爸孩子妈妈了，
0: 挺辛苦的。
1: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9、10点了吧，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0: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1: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0: 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了。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0: 一会儿见喽。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3: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2: 我觉得你做不到，
3: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
2: 难，
3: 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2: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3: 我也是，
2: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哦好幸福，
3: 我已经很庆幸了。
2: 对。
3: 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2: 哎，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3: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2: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3: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
2: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3: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2: 哎，今天巨困。
3: 是吧，来看到。
2: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3: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2: 很好的 CP 是吧。
3: 对，
2: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3: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这比喻很恰当。嘿，
2: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昏昏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3: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2: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3: 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2: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3: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2: 您身体还好吧？
3: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不会吧。
2: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3: 我就是这样的。一不小心
2: 一下就被打趴了是吧。
3: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2: 就是易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3: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2: 其实我也这种人。
3: 你是吗？
2: 不是吗？
3: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2: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3: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2: 疲惫。
3: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2: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3: 哎，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2: 啊。
3: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2: 啊。哦，
3: 你知不知道？
2: 懂。
3: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2种啊。
2: 对对对，
3: 你像这种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2: 睡不深
3: 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2: 啊，
3: 实在不行搬2天。
2: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3: 好吧。
2: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2: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3: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2: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3: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2: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傲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10: 嗯，你哪不舒服呀？
9: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0: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9: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10: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
8: 午饭之后，老板很高兴地回到了办公室，对员工讲了几段他在外面听来的笑话，除了王美丽之外，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9: 老板对王美丽说，美丽啊，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呢？
10: 我不用笑呀，反正我下个星期就要离职了。
9: 周末大头在外面疯了一天，晚上回到家感觉眼睛不舒服，于是点了2滴眼药水，可是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下大头吓坏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8: 老爸一边找蜡烛一边骂道，
9: 你这个傻孩子，停个电就给你吓成这样了。老王和一名女同事去外地出差，中午他们去了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甲鱼店吃火锅。
10: 这儿的王八味道真不错，蔬菜可以随便吃，太划算了。不过这么便宜，不知道他们还挣什么钱啊。
9: 看看女同事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老王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挣王八的钱了。
10: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9: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10: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9: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

0: 王美丽上大学的时候，一天仰慕已久的学长终于和她说话了。同学，你是大一的吧？
1: 王美丽听完了窃喜，以为学长在夸自己年轻，然后就说道，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0: 看你皮肤啊。
1: 王美丽听完更高兴了，心想，没想到我皮肤这么好。她摆摆手说，其实我是大三的啦。
0: 哦，看你皮肤还以为你刚参加完军训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
0: 这时候老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铁柱媳妇赶紧跑上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 对不起啊老师，早上起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
0: 老师围着铁柱老婆转了好几圈，无奈地说，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大的人就不用上幼儿园了，还是回去把你闺女送过来吧。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1: 老师，这怎么教呀？
0: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1: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0: 是啊，嘿，喜欢吗？
1: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10: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8: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10: KFC 送外卖的。一天，王美丽公司聚餐，吃完饭之后呢，老总开车带大家集体去唱歌。开着开着，突然迎面跑过来一只汪星人。大家都吃了一惊，还好老总。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

0: 智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儿欢迎粉丝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把你的意见反馈给我们。另外，我们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您啊，这个需要打求助电话的话，您都可以拨通这两路热线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任何消费场景中，当然也包含这个装饰装修啊和其他的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们。

0: 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曲奇拼315902。好，那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系到家里一老一小是老是幼化的旧改。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35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装修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本土品牌乐斯曼的徐子航徐总。好，徐总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1: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啊，那么在这儿呢，首先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旧改哈。很多朋友之前在跟我们聊说，我们小区也在进行旧改啊。我了解了一下，是我们小区的整个外环境啊和我们的这个楼体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旧改的这个工程，和我们家装的这个部分的旧改呢还是有些不同的。那在这儿，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的就是家装这一部分，
1: 对，
0: 旧改啊。那我们先请我们徐总讲一下，我们家里边的旧改改什么？什么样的家庭适合旧改？
1: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旧改。旧改呢，就是近半年，我觉得旧改在我们装修和建材行业，绝对是一个网说的热词，啊。但是呢，就是这半年呢，哈，我作为这个材料商，跟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优秀的这个装企啊，也参加了这个旧改。包括我们现在连云港的新耀燃气，今年呢也是把他们的五个网格点，拿出来作为旧改的这个服务点，也就是说旧改呢，大家估计平时，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就是有很多这个叫想参加旧改的，有很多品牌加盟商，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想跟想要做旧改的，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几个感受。
0: 我们是针对消费者讲的，就是厂家，你不用跟厂家在交流这件事啊，我们还是要跟消费者来交流。我们旧改改些什么内容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家，它适不适合旧改，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对吗？我什么时候我的家就要进行旧改了？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呢跟我讲，就没地方住，影响老人和孩子，就包括孩子上学这件事。你说我要是小动吧，我又不知道它动哪一些能够让我的家焕然一新，这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
1: 其实目前啊，就是我们接触，我接触这个半年这个旧改呢，其实大部分应该就是老人，就是说功能性需要的其实不是很多，就家里确实是我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重灾区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和厨房，
0: 厨卫，
1: 对，你比如说十年前我们的厨房的柜体基本上都是颗粒板，就长久以后它的泡呀水汽啊各方面它就基本上已经烂掉了，台面已经是破裂啊，马桶，比如说马桶它的按键基本上都是不能用了，就是到这种程度，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这部分老人呢就是可能在70岁左右，但现在呢医疗条件也比较好啊，就是70岁其实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年龄，
1: 对，就是还是，但是呢他们就需要把这个房子呢再收拾一下，就目前我接触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它是一个重灾区，
0: 但是说实在的啊，厨房卫生间要改造起来就是这个家最难改造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瓷砖的，因为很多消费者都问这个问题，你说这个瓷砖吧，有一些它崩脚了坏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觉得我们家的防水一定要重新做了，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大动的旧改，
1: 对，
0: 你们做吗？
1: 你比如说新奥，对吧？我们作为材料商跟进，那装修这一块，你刚刚说的瓷砖防水，也有我们这个联盟里边专门做装修的，对吧？但到卫生间、厨房这一块，可能就到我了，您刚刚说的大动啊，你说关键的点是它有瓷砖，
0: 对呀、
1: 其实琪姐最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人。一直住在里面，
0: 哎，对，这个是最，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0: 是的
1: 啊，也是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帮我改这个东西几天能完成，你比如说你换一个厨房，对吧？那我可能要面临2天、3天、4天我没有办法做饭，
0: 是的，
1: 这个问题就是是我感触最深的。所以旧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速度，
2: 它的节奏要相当的快。

0: 也就是说是必须得环环相扣，
1: 环环相扣，
0: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1: 嗯，也就是说你在量房的时候把图出来以后，你可能就要把图发到台面厂家去制作。
0: 嗯
1: 啊，你不能等你厨房做好了我们去量再装。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速度，
0: 但是它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铺过瓷砖之后和没铺瓷砖它是有一定的距离差的。
1: 这个大理石现场它都可以是切割，
0: 可以。
1: 所以刚刚我说打磨又出一个问题，
0: 嗯，
1: 人住在里面，
0: 哎，对，
1: 成品保护，
0: 嗯，
1: 灰尘，
0: 嗯，对，
1: 所以说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这边的几个就是做旧改做的不错的，我们一直在配合。
0: 嗯，
1: 就是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做厨房的时候，就是只有2天时间，
0: 嗯嗯，
1: 从做装到台面完成，
0: 哎。就是我们就需要就只有2天的这个时间，
1: 对，一开始
0: 要快速的反应。
1: 对，一开始其实以我们乐斯曼这个团队，我们都是很不适应的。
0: 嗯，
1: 就你没有办法，对吧？而且旧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单值很小。
0: 嗯，
1: 啊，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厨房改下来，可能就比如就做一个厨房，瓷砖不动，可能就3000块钱。
0: 嗯，对，很少。
1: 但是它工序一样不少。
0: 哎，是的。
1: 啊，对，而且。老小区现在呈现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它的水路很
0: 复
1: 杂，啊，非常的复杂，全是民管。
0: 嗯，
1: 就你拆除旧厨房的时候，你一不小心，
0: 你要碰到，
1: 就把它原来的管道给破坏了，
0: 嗯，
1: 破坏了你就要把它修。
0: 嗯，
1: 那这部费用你肯定不能收吧？
0: 是，
1: 因为是你拆除弄坏的。
0: 嗯，
1: 所以旧改呢，最主要的哈，就是我这半年感触最深的就是，你如何解决这个人住在里边。的同时你去施工，然后让业主啊住在里面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做旧改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考虑

0: 你比如说很多老人他自己住在里面，你事情做完以后，他会让你做一些之前没有跟你说的事儿。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旧改哈，如果想一直坚持做旧改的，我们这个装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厂家，就是这个服务要坚持的做。你比如说老年人在家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开关面板不能用了，你帮我换一下，你换还是不换？那我觉得是必须要换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额外的，也会产生误会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个水管给你拆坏以后，它一改它就不是那一段，因为以前的老水管啊都是很脆啊，或者是很这个路线都是很复杂的，
1: 嗯，
0: 一改人工加材料可能就是500块钱，
1: 嗯，
0: 那我们做个厨房可能3000块钱，你可能就挣个800啊，
1: 嗯，那基本上就把你所有的这个毛利润就消耗进去了，
0: 消耗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作为我们经营者，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企业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挣钱吗？利益
1: 不是你必须得有足够的这个利润，因为他要养这个厂子，也要养工人，对吧？
0: 而且要做服务。
1: 哎，是的，还要后续的服务，不是到此为止了，后面还有服务。所以说当毛利润过低或者是没有利润，企业接近于零利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这个会后续的伤害到你后续的这个服务，可能这个商家我就不做了，我也不经营了、
0: 啊、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服务谁来给你做呢？
0: 他会突发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嗯，那你们实际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实际解决，其实我们做一家，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复盘一家，
1: 嗯，
0: 然后就总结。刚刚我是要说的第二点，就是大家在勘测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隐藏的事项。啊，我们万仁怡景院做了一家，就是很简单，就是拆个浴缸，
1: 嗯，
0: 浴缸拆完以后呢，再去装个淋浴房。浴缸不想要，但它的浴缸是老式的，是砌起来的。
1: 哦，是用砖砌起来的。
0: 对，
1: 嗯，
0: 当我们把浴缸拆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它下边什么都没有，
1: 既没防水也没那个。
0: 对，那这一块的防水抹平加瓷砖加美缝，人家家主不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怪不怪业主呢？我觉得也不怪业主。
1: 是的，就是你、
0: 所以说这个话，如果说我们之前说清楚，如果万一下面这个东西没有，
1: 嗯，
0: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1: 所以说就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你就要充分的想清楚，对吧？
0: 对，
1: 嗯，
0: 我说第二点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琪姐，就是旧改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大家说的旧改的老房翻新。老房翻新，如果你把它拆了重新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什么都能看到。
1: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装修它其实是有一个鄙视链的啊。我有跟之前很多装饰公司的朋友聊过，我是愿意做新房，我不愿意做二手房。二手房改造他是不愿意做的，对吧？这是之前我的客源非常多的时候，我是摒弃掉这二手房改造，因为太复杂了，
0: 对，
1: 太麻烦了。
0: 对，
1: 这个二手愿意做二手房改造的是很少愿意做局部旧改的，他愿意做的局部旧改只愿意做你什么呢？乳胶漆重新粉一遍，对吧？
0: 对。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你这个不要八瓷砖啊，也不要重新做防水，就简单的做一下，对不对？我换个什么这个卫浴啊，换个什么的吊顶啊什么这些，或者是哪怕我厨房都换过了也没关系，因为不碰瓷砖，我就不涉及到一些管线。就是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从我们厂家回馈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专家回馈我们的信息呢，我觉得是非常理性的。我们在做旧改的时候，我们自己消费者也要想清楚啊，就是第一，要跟商家订立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合同，
1: 对
0: 吧？啊，不能说哎呀，我怎么占便宜怎么算，哪边占便宜，这个都不会长久，这件事它都不会长久的。
1: 对对对对，
0: 当这个商家已经零利润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事后还要他做售后服务吗？
1: 对
0: 对吧，这个就其实不合理的啊。就是我觉得现在之前消费维权工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帮助很多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那挽回的经济损失将近千万元，这么多。之前呢都是一般都是消费者很委屈，对吧？那最近几年呢，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商家很委屈，
1: 商家也委屈
0: 啊，非常的委屈啊，就是很多消费者他过了，您知道吧？
1: 对，
0: 这个我举个例子，有消费者说：“哎呀，姐，我这个觉得不合适，你能不能给我打这个挽回经济损失啊？”那么就是沟通到退一赔一，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因为量非常的大，对吧？
1: 对，
0: 涉及到十几万块钱。那消费者呢，能不能帮我打退一赔二，那就不合适了，对吧？他这个一定有一个合适的度。我说商家都没有了，难不成你还能很好的活着，后续要不要做服务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做这个消费维权，或者是我们在维护自己这个权益的时候，要想一想你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对吧？合不合适，这都是非常的重要。那现在就是很多消费者上来就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满意，那行，那我也不跟你谈。我以前会拉个横幅到你厂这个店门口拉个横幅，对吧？
1: 现在就是
0: 现在我发个抖音，
1: 对，
0: 我自媒体我随便发，对吧？
1: 是的，
0: 我也不管你。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双方都需要理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必须不论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要合理合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对吧？尤其是涉及到装修这件事，之前。

0: 很多朋友跟我讲的这个话呢是这样的，你看能不能帮我省点钱，我觉得这个合理，省点钱是合理
1: 的
0: 对不对？那有些消费者说，你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装饰公司还有多大的利润，我们有的时候说的非常的明确，有比如说一个三室两厅的，我觉得留有10000块钱的毛利润很低吧，合适吧。很多消费者说能不能让他有5000块钱的毛利润，我说他都不足以养活他这个企业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要给你做几年的售后服务呢。
1: 对呀、啊、
0: 那你以后这
1: 对
0: 你要让企业有合理的利润
1: 啊，就是特别是一开始进场去
0: 评
1: 测的时候，
0: 对，
1: 就这些小的躯干它的隐形，特别老小区，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里边那些情况，就是它的管线各方面是非常的复杂，
0: 嗯，
1: 啊，就是很多老人，就刚刚说的哈，就是您刚刚说正年轻的哈，他们这帮孩子呢，就是已经去外地打工了，
0: 哎，
1: 但他们人老两口呢，身体又很好，他能将就就将就，
0: 嗯，
1: 老小区里面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呢，我这个半年的这个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大家去现场，
0: 嗯，
1: 勘测的时候，把能想到的，然后跟我们的消费者呢，
0: 要沟通好。
1: 啊，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什么情况，
0: 而且不能口头沟通，必须得
1: 对
0: 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体现啊、
1: 哎、
0: 而且微信要及时截图啊。记得我们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不好意思姐，我微信明明跟他有这段的，为什么他删掉了我也看不到了呢？要注意啊，因为我还没研究过微信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你有了之后微信你也不能说我一直保留，你要把它截图。
1: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0: 啊。你们朋友之间可以试一下啊、
1: 哦，
0: 就企业的员工之间试一下。如果对方删了、
1: 嗯，
0: 你这里边是否还保留？以前是保留的，但是现在有这个消费者跟我讲，这个商家删了他就没有了。
1: 对
0: 啊，他这里也是显示的是清零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这个微信截图啊，保留这个相关的证据。最好的方式是订立合同，不要觉得这个费用少
1: 对
0: 啊，3000块钱。我也要有一个规范的合同，嗯
1: 啊，然后勘测好，大家把能出现的问题全部给它归结好，
0: 哎，是，
1: 然后呢，在干的过程中，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
0: 嗯，
1: 第二个呢，进场以后呢，就是成品的一个保护，
0: 哎，
1: 怎么样保护，就是咱消费者在里面能住，又不影响我们施工，
0: 嗯，
1: 啊，反正我觉得现在旧改的市场真的还是很可以的。
0: 其实是蛮大的、啊、
1: 对我们现在几家在做旧改的有规模的都做得不错，
0: 就是换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
1: 对，现在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功能性的需求，
0: 嗯，
1: 对吧，马桶确实坏了确实不好使、
0: 嗯、
1: 第二个呢，你比如普通马桶现在老年人对吧，企业各方面比如说每天晚上洗屁股啊，他也不方便蹲下来，
0: 嗯，
1: 所以智能马桶现在销量就明显比以前要多得多得多，
0: 嗯，这个也是合适的啊。
1: 对，所以说就是需求啊，他没有其他的一些，不像年轻人他需要漂亮、
0: 嗯、
1: 好看，
0: 嗯，
1: 他现在就是旧改哈，就是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0: 啊。对，我们刚说到了旧改，既然这个卫生间旧改呢，是不是我们也有那个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一些内容？
1: 是啊，有啊，
0: 同时就跟进了对吧。
1: 我们前几天去开一个现场，就老人说、
0: 嗯、
1: 你这个马桶必须帮我装到45到50这个高度，我起来方便。
0: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 那他可能不知道有扶手这个东西，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是我们这个马桶也可以外装一个，
1: 对。所以说马桶呢，我保证不了，因为马桶它是固定的这个
0: 这样的，对，
1: 我达到，如果我达到不了45，那我就给你装个扶手，你看行不行？
0: 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它是实实在在需要的。
0: 因为老人的这个诉求呢是真实的啊，
1: 他
0: 不是我故意要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关节不好，他确实起跟坐对他来说都是有压力的。
1: 对、
0: 嗯，其实很年轻的时候，我不能理解有些这个消费者说，我一步楼梯都不愿意爬。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没有感受。当你这个年龄逐渐长大的时候，哎，关节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理解了，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我们是可能上楼上个4楼5楼我都不愿意了。那你想想那些老人。

0: 以服务，一免费的上门量房、收房、验房这个环节啊是免费的。另外呢，就是各个分项的专家，如果您遇到了问题，需要现场来帮你救个急、做个指导，看看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提供公益的服务。但你涉及到换什么东西啊，涉及到人工了，这不是我们专家能做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人工材料那需要您支付这个成本的费用。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2: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3: 现在时刻17点整。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健康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公益科普栏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而且我们都知道生命只有一次，永远不会再来第二次了啊！科学是照亮我们健康的灯塔，健康对于我们生命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贴近于我们的生活。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邀请来专业的健康科普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我们希望通过直播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健康减重这个话题。现在你从各大平台去搜一搜，有一句话一定是上了热搜的，就是国家喊你来减肥。哎，大家都在讨论如何减肥，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很久了。但是很多消费者来问，为什么我天天运动啊，但是体重还不下降，而且好像很多朋友还跟我讲，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了，我感觉今天走的路不低于2万步了，也没有吃多少东西啊，但是为什么我体重没降，我还升了呢？所以说减肥太难了，一放松就反弹啊，我怎么努力它也瘦不下来，就成为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健康的去减重啊？还有什么样的体重才算是健康呢？是不是咱们小红书上搜的，或者是某个平台上搜出来的105斤就是一个标准体重呢？哎，还有我们常说的 BMI， 它真的靠谱吗？今天我们就

0: 特别邀请了减重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揭开科学减重的核心密码，教会您如何科学减重，享受健康。首先啊，我们来为朋友们介绍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于我们连岗市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科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张伟伟。张伟伟主任呢是咱们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兼职讲师，江苏省体重管理专家库人员，也是连云港市卫健委科普专家库成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与慢性病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主要从事全市心脑血管监测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这方面的工作。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张伟伟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然后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体重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脸，就是我们去称体重啊。重了0.几公斤就焦虑的不行，轻了0.几公斤其实哎呀觉得这个我太开心了啊，我是全世界最自律的人。但是我相信啊，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和我们都是有同感的啊，就是这个我就有一个疑虑了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你要减到多少体重才能是对的啊，但是你说什么样的才叫一个健康体重呢？是不是我们必须得盯着这个秤上的这个数字来给自己做一个图谱呢？
1: 啊，是的，主持人这个说法比较灵活的，而且我们这个体重状态下我们是不容易生病的，感觉轻松而且有活力。那就是这个体重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来讲就是不增加这种疾病的风险，而且不会让我们有心脏啊关节啊等一些额外的负担，和你的身高一定是匹配的，那么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比较舒服，日常活动起来也不会气喘，睡眠也比较好。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啊，你是一个能吃能动而且不费力的一个状态。那你的体检指标各项也是啊不超标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
0: 所以说不是越瘦越好。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一直以为这个越瘦越好啊，以瘦为美，这是王道
1: 啊。对，其实没错的，那太瘦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不健康的。那如果你的体重太轻的话，那你的免疫力肯定是下降的，而且你比较容易疲劳。那健康体重其实它是一个区间，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体重上秤上的一些数字其实也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就是不能让你的体重来时刻的绑架了你的情绪，那就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了。
0: 那怎么判断自己胖不胖呢？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刚才主持人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体质指数 BMI， 它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式，而且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它也是比较好算的一个数字。那 BMI 的计算呢，它就是很简单，就是体现两个数字，一个就是体重那千克，还有一个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计算出来的一个数。那么 BMI 呢计算出来了大家怎么看它，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当我们的 BMI 是小于18.5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偏瘦的状态。当然其实偏瘦的状态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加点一个营养的电量。那么如果我们的 BMI 是处于一个18.5到23.9，恭喜，这个时候的你的身材是一个标准款，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向往的身材，大家可以继续保持。那如果你的 BMI 在24到28，其实你从外形上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微胖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注意不要超载。如果你的 BMI 已经大于等于28的话，从我们医学而讲它就是一个肥胖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健康就容易亮黄灯，或者是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身体减减负了。所以其实 BMI 呢，它你说它是一个快速的参考，但它并不是一个万能尺。就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人群，肌肉多的人群，比如说一些健身教练，那我们的一些专业的特殊的运动员，对吧，他的 BMI 其实是偏高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很健康。为什么？因为他的体脂率非常之健康。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 BMI 虽然是正常的，但是他肌肉含量有可能不足。所以对于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 BMI 是有一个宽泛的要求的，就介于20到26.9更为适。

0: 宜，对健康来说。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些肉眼可见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腰围。
1: 嗯，
0: 那我们的腰围的话，就是有些人你虽然看他 BMI 是正常的，但是就是在这 BMI 正常的十个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或者是约14%的人，他还是一个中心性的肥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用腰围尺进行测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那我们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迈入一个肥胖界了。
1: 哦，其实这个咱们还是要量一量腰围啊。
0: 对，
1: 那如果按照这个女性大于等于85，我还是高了3厘米啊，要减。
0: 嗯，可以，
1: 这个一定要减下来啊。
0: 对对，
1: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感觉啊，这个重十斤是什么感觉？嗯、但是您如果轻十斤，你一定感觉，你就觉得哎，我轻了十斤，我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0: 对，就是精神气儿不一样。
1: 哎，
0: 嗯，
1: 就不仅仅是穿衣服好看了、啊，
0: 对，
1: 你的各项指标
0: 对
1: 都会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没有什么感觉啊，我是试过的，
0: 嗯、
1: 就是从去年开始。当体重下降的时候，你就发现，嗯，你像一般的这个，我们查这个血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肝脏有些炎症啊，
0: 对，
1: 哎，怎么会转氨酶高了呢？自己也莫名其妙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你体重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正常了。
0: 是的。
1: 哎，之前都还在想为什么它一直都调不好。你说这个如果体重重了、
0: 是的，
1: 各种炎症也就随之而来了啊。
0: 是的，
1: 这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0: 对
1: 啊，刚刚我们张主任说了啊，迈入肥胖界是什么意思？好像是进了一个 VIP 俱乐部似的。
0: 对对对，其实这个 VIP， 我觉得刚才徐导也讲了一些，嗯，我们徐主任说了自身的一些感受。那这个 VIP， 我想大家肯定现在是不想加入的。
1: 哎、对
0: 对，因为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们看着，特别是一些年纪稍微大的一些人，你会觉得，哎，他胳膊腿都挺细的，但你会发现他的脂肪在哪里，在游泳圈，就在肚子上，对吧、
1: 哎、
0: 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心性肥胖。那如果脂肪是堆积在内脏的周围，其实它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啊、
1: 哎、那咱们来算一个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朋友呢有感觉啊、尤其是生过孩子的女性朋友就说，好像这个肉都积在这个小肚子周围了、
0: 哎、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中心性，
1: 哎，中心性的这样的一个肥胖。好，
0: 对对，
1: 那我们现在一起啊，用手机计算器打开来，一起随着我们张主任一起来算一算啊。
0: 嗯，对，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很简单。那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大家可以算自己。那我这边呢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40岁的李先生、那他的身高是非常大家羡慕的啊，1.83米的身高、那体重85千克，腰围呢92厘米。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他视觉上的效果还是非常完美的，
1: 哎，
0: 对，
1: 对
0: 吧？但是如果用我们的 BMI 来计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用85除以身高的平方除1.83再除1.83，它的 BMI 是25.38，就属于我们刚才说的一个24到28的范围了，那它就是一个超重的范围。它的腰围呢92厘米，刚刚超过90厘米，所以它已经属于一个中心性的肥胖。所以李先生这种外在看上去还不错的，还挺 nice 的身材，但是已经属于一个超重和中心性肥胖的一个双份的 VIP 了。
1: 哦，天哪。这个回去啊，首先把咱们的腰围量起来啊，
0: 对，
1: 感觉一下。那你有没有发现男士跟女士的这个肥胖有点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啊、你看有些男士呢，四肢其实是蛮瘦的，
0: 对
1: 吧？
0: 对对，是很结实。
1: 他这个肚子很大，
0: 哎，对。
1: 那女性呢，就是你会她胖，腿上也有肉，肚子上也有肉、
0: 哎、
1: 啊，腰上也有肉、
0: 嗯，
1: 胳膊上也有肉。她、
0: 嗯、
1: 你看她这个胖是胖在全身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男性更多于这个。这个在腹部啊，中间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内脏里边也有一些脂肪存在、
0: 啊？对对对，这种内脏的脂肪的存在，其实它的危害是大于我们这种平均的肥胖的
1: 啊，那就危害更大了。
0: 对，危害更大、嗯、
1: 那这个咱们就是不是啊？咱们就说到了咱们的体脂率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那就刚才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 BMI， 其实就像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腰围、腰臀比、体脂率和内脏，还有一些面积呢，其实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指标。那在座的大家，比较热门的一些普拉提啊，还有大家去健身房撸铁、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这种场所出现的一些，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大家对体脂率这个概念一定是非常。 不陌生的。其实体脂率通常的来讲就是我们身体内脂肪含量的一个比例，那大家不陌生这个指标。至于这个指标处于什么一个范围比较好，那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就像正常的男性的话，我们体脂率一般是15%-25%是一个健康的，那女性呢就25%-30%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如果男性的体脂率超过了25%，或者女性的体脂率超过了30%，这个时候就是一种体脂过多，也就是一种超重或肥胖了。那如果你想，如果你不经常去这种健身场所，那你工作比较繁忙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土方法的，就是捏捏你的肚皮。如果你一捏一团肉，这个时候体脂率很显然可能也是偏高的。
1: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对对对，
1: 抓一下肚子，就是对女性朋友更容易。
0: 是的，对对对。
1: 这个土办法其实方便啊，但是也忒扎心了，对吧？我
0: 忒扎心了，
1: 我发现，真的是有问题啊。
0: 其实也别怕，我们要正视它，你是知道了，我们才能改变，对不对？所以其实体脂率它是比较能真实反映我们的状况的，就是。

0: 同样的120斤的一个两个人站在那边，哎，你会说他不像120斤，嗯，他看上去比较像，这是什么造成的？就是体脂率的不同，可能同样的一个120斤的女性，两个站在一起，一个体脂率是30%，一个是20%，可能体型看起来就是有差异。所以前者你们就看她软软的一个软妹子，后者就看啊、哦、马甲线女神是比较标准大家向往的一种体型，对吧？
1: 对，说到男性呢，可能常说的一句话啊，
0: 对，
1: 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哎、这个就是怎么看怎么都帅。
0: 对，这就是体脂率的问题。
1: 嗯嗯，说到这个体脂率，我们就知道了啊。判断自己胖不胖，不能只。

0: 看体重，还要结合身高、腰围、体脂率来综合判断。
1: 对，
0: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啊，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个肥胖的危害有什么？咱们简单的来聊一聊啊。
1: 行，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危害啊，就是其实它这个对大家的攻击，它是一种还是有种路线图的。那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首先就是肝脏。刚才我们徐主任也提到啊，我检查的时候哎所。突然间觉得一些指标不正常了，对吧？那这个时候肝脏，你比如说一些胆固醇啊等等这些指标就会比较高了，那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脂肪肝，或者严重的时候就是肝硬化。再一个就是血液，第二站呢就是血液，你会发现那血液里的脂肪变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了一种高血脂。高血脂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水管一样，你油脂多了，下水道大家懂的，它就容易堵了。对，再一个就是血管壁，那你血管壁被大量的脂肪进行堆积了，你血管是不是就变窄了？那你阻力就会增加了，就容易生成我们的高血压。再加上哎，某些人脾气不好，一上来钻脑子了，就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长期的高血压，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增加了冠心病、那心脑血管等等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就是会有胰岛的风险，那我们常说的一种啤酒肚啊、苹果性的身材，就会增加了我们这种慢病、糖尿病的一种风险。再一个就是呼吸道，你会发现哎，胖子十个九个可能都有打呼，对不对？这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就会你打呼的过程中它是一种呼吸窘迫，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缺氧啊，损害我们大脑和心脏。再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一个人一旦胖了的话，他心理上他是容易缺乏这种自信的，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无形中在对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啊都有一定的影响。再一个，所以说肥胖它还是一个这种隐形的一种炸弹，如果你不去拆它，你去任由它发展的话，就是它迟早会引爆这种各种慢性病的。
0: 的确是这样子的。那说到了肝脏，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
1: 对，
0: 我只是肝脏上包了脂肪会有什么问题，您知道吗？你肝硬化，就是肝脏，因为肝脏疾病，不是说只有这个什么病毒性的引发的肝癌，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这个肝硬化就是脂肪肝引发的这些肝脏性的疾病也是非常的严重的。还有肝脏一旦不好了，什么地方会不好呢？可能女性朋友的感觉会多一点，甲状腺也不会好，对吧？它是跟直接有关系的啊。但是我的乳腺也不会好，我的内分泌一旦失调，
1: 对，
0: 那可能我的月经也不调了，各方面也不好了，
1: 对
0: 吧？
1: 各种问题就来了。
0: 哎，还有很多朋友说我脸上怎么开始长斑了，等等等等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说到这儿，那么说到胰岛，可能很多人害怕啊，不能得糖尿病啊，因为你看，不论多大的年龄，前一段时间我二姨还跟我聊，说你看我怎么血糖高成这个样子，都高到十几、十一，
1: 非常高。
0: 我基本上看满眼看过去，我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他今年都70多岁了，依然很惧怕这样的一个疾病，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病，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会引发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1: 并发症比较严重。
0: 哎，是，
1: 对。
0: 所以说，刚刚我们张主任给我们一讲啊，这脂肪的攻击路线图实在是太吓人了，从肝脏到血液，血管再到胰岛，感觉我们全身没有一个器官它能幸免。
1: 是的，
0: 就是皮肤也不会幸免的啊，因为看到胖撑出来的纹路，
1: 对，
0: 不论是年轻人啊，就哪怕是孩子他胖了，他依然会撑起来，撑出一道一道的这个纹啊。
1: 对，
0: 这个不是孕妇专享的。好，那么之前呢我们减肥啊都一般都喜欢做什么呢？这个轻食餐，沙拉代餐，
1: 对，
0: 再来个健身卡，
1: 对，
0: 绝食，再穿上一身暴汗衣，喝点刮油茶，一顿折腾下来好像体重也没啥变化，
1: 对，
0: 身体还时不时的就不舒服，说这种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的？
1: 是的，就今天呢要说到刚才徐主任谈到了，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很有效比较实际的一些坑，然后希望大家也能避避雷。就是首先啊，这个季节到了夏天了，对不对？特别是女性，然后比较追求美，大家都知道鲜榨果汁富含各种维生素 C，那其实鲜榨果汁它是健康饮品吗？并非是，因为你榨取的过程中呢，你就会去掉一些果渣，还有就是大量的纤维素和营养素其实是被剔除掉的，对吧？而且你一杯果汁的话，那你就算按橙汁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4-5个橙子，对吧？那你一口去喝下去，首先它的饱腹感是比较弱的，维生素已经被去掉了，但是这个时候糖分它是已经爆表了，

0: 对，所以其实那这就是一种坑，一种误导。那我们吃水果它会增加饱腹感，所以水果我们吃还是比喝好，那能嚼着吃就不要榨汁吃。还有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去，哎，我饿肚子能瘦，那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喜欢这样，那你身体早晚是要遭到一些报复的。比如说一些年轻人啊，不吃早餐，我熬一个大夜，然后身体其实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啊，我这个时候可能会瘦，但是你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个低能耗的状态的。如果早餐再不吃的话，我们工作效率就会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呢，我觉得早餐是一定要吃的，而且尤其是吃够蛋白质，因为早餐是启动一天代谢的一个开关，所以我们不能关掉它。再一个就是，那我们刚才讲了两个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只吃水果菜，就是只吃水煮菜。那这个时候可能，哎，你短期内你会觉得啊，我好像真的很瘦啊，瘦得很快，但是其实你身体垮得更快。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膳食指南，因为膳食指南就是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吃法。所以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水煮菜的话，你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所谓营养不良，就像一些女孩子就可能会出现，哎，掉头发呀，哎，我大姨妈虽然不正常了，那大姨妈的这种出走，哎，我会发现我这段时间我情绪特别暴躁，哎，有可能你再过一段，所以对减重呢，它还是要选对。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些粗粮啊，控制性的，那我们这必须的营养素，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再一个就是熬夜，现在就是熬夜的，大家可能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晚上那段时间是自己的。其实熬夜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你可能是以为哎，它可能会瘦，但是其实熬夜它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而且会增加我们的食欲激素的分泌。第二天你就特别想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所以这就是熬夜不但不瘦，可能是越熬越胖。所以我们睡好觉也相当于一个免费的减肥药吧，所以一定要保持我们这种良好的睡眠。再一个呢，就是吃减肥药还有吃代餐，可能你会觉得，哎，我不会太花太大的功夫和心血，我就不小心就瘦了。但是其实这种产品多数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你会出现心慌啊、腹泻啊、反弹呐、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好的一些减肥的魔法药丸的。那通过我们健康的一个好好的吃饭运动是最靠谱的，这个时候你的钱包和身体而且都会感谢你。再一个就有一些啊，包括因为我最近也在亲身体会，也在减重，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体重没变啊，大家都会很失望，我好像没瘦啊。其实不然的，就是你体重虽然没变，但是你可能在运动的过程中把脂肪已经转化成肌肉。这个时候呢，其实肌肉它是比脂肪重的，就是你天天在称称你都没有改变。但是大家想一想啊，一公斤的肌肉和一公斤的脂肪，它体重差了将近三分之一，就是它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一公斤的铁和一公斤的棉花体重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吧，
1: 这个的的确确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量量腰围，
0: 对，
1: 可能感觉哎，我腰围小了好几厘米啊。
0: 对对对，
1: 我前段时间就感觉特别明显，我明明是一斤就少了四厘米左右，反正就觉得这个穿衣服是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那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要量这个腰围。
0: 是的，精神状态就不同了。
1: 对，好，你看啊，说到这儿，咱们这个六个误区，起码我们一不小心就能中四五个，对吧？
0: 对对对，哎，
1: 还有那个吃水煮菜啊，我们在这儿呢讲一个真实的案例。然后一位朋友，他不是吃水煮菜，他那个时候相信吃苹果就可以减肥，结果没过两个月，就得红斑狼疮
0: 啊，免疫系统
1: 整个就崩溃掉了。
0: 对对对，是的，
1: 肥是减下来了，但身体就坏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多这个熬夜的这个女性朋友啊，总是在想说为什么自己。就是其实我睡我也超过十二个小时了，我睡的倒是时间挺长的，有没有经常干到这个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追追剧啊，刷刷抖音呢，还有一些打游戏的，结果到了下午才起床。你不要说两顿饭。

0: 那没吃，
1: 都是这样，但是依然瘦不下来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再说到这儿了哈，那么咱们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2: 对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事半功倍的方法，其实我想给大家在座的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饮食方法，就是211。那211的饮食呢，它简单就简单的，大家不需要称啊，一看就行了。比如说所谓的二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拳头大小的蔬菜。那蔬菜的话，大家怎么选择？其实就是可能比较懂养生的大家知道，一些蔬菜，特别是绿色的蔬菜，颜色越深的话，我们营养价值就比较越高。那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菠菜呀，然后油麦菜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再一个就是蛋白质，刚才提到了为什么不能吃水煮菜，因为蛋白质为我们提供各种的，我们机体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掌心大小。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萧敬腾雨神的声音呢、啊，永远是那么的有穿透力，好像他的嗓音真的可以唱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这首《让我为你唱情歌》也是萧氏情歌的一个代表的作品了，用他特别撕裂的嗓音却唱出了爱情无限的甜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下班路上有你真好》，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这首歌曲真的太精彩太精彩了，我自己超级超级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个人的心情就变得特别特别好，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把我心里的快乐，把音乐当中的快乐带给下班路上的你们。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专辑《欲望反光》当中收录的一首歌，然后它是在2018年发行的，也将近8年的时间了。这首歌曲其实特别特别适合用在求婚或者是告白的时候， 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想要对心爱的他说出你心里对他的喜欢，不如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歌词旋律节奏都太适合了。好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是一档和爱有关的节目，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些和爱有关的音乐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人都推荐给你们。 介绍一下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都可以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包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到慕贤婚恋。细心的小伙伴啊，你仔细的去看一看你所住的小区或者一些商业综合体这个电梯的小屏幕上能不能够刷到 我的一条视频啊，如果能的话，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这个在这个屏幕上就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这个慕贤婚恋的大家庭了。我们目前在全市1000多块大屏上啊，都已经做了我们这个宣传和推广，所以能够帮助大家点对点的，然后去进行这个相亲交友的服务。因为慕贤婚恋目前在全市范围内有6万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 都是单身的小伙子小姑娘，当然了，有很大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也是已经找到了对象，还有很多新的朋友也在不断的加入到我们这个相亲的行列。所以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身边有朋友啊有这个家里人想脱单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慕贤婚恋啊。怎么样去找到他们呢？很简单，首先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打开我的连云港的APP。 我们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了一个小程序，叫做连上美好，跟我们节目同名， 就在我的连云港的APP上。 你打开了以后呢，就会发现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连上美好四个小字就在这个图标下面，你点击之后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了。包括我们广播的一些听众，也包括慕贤婚恋的这个优质会员，都已经把个人信息分享在了这个小程序上。这个小程序先说一下是免费的， 您可以免费的去使用和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有他们的身高、学历、这个年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收入、择偶标准都写得非常的详细，还有很多的朋友也上传了自己的照片以及生活视频，能够让你通过手机端就看到有哪些优质的单身青年正在等着你去认识。所以我们画个重点啊，各位，你想相亲的话，或者说你想帮家里的 孩子帮朋友相亲的话，推荐你们这个小程序，打开我的连云港的APP， 然后上面有一个爱心型的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图标，点击就可以跳转了。如果您实在不会用，或者说你想要一个更专属的服务，来加我微信啊，我来做你的专属红娘，好不好？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小写的英文字母FM902JJ。 怎么记我的微信号码啊？我们这个调频就是 FM902， 对吧 ？FM90.2， 所以您记住前面的这个字母小写的 FM902JJ 呢，就是我晶晶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啊 ，FM902JJ， 这就是我的微信号码了。如果说您说不只是想脱单，您也想这个交朋友，你想认识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想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都可以加我微信，我也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交流群，每天聊聊一些有趣的生活，认识认识新的朋友，甚至还可以约一约线下的聚会。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正在开通， 812-12345 812-12345。 想点歌的朋友，想找我聊聊天，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些朋友呢，也都是通过我的节目，或者是通过咱们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然后来找到我们的。我们把他们的这些个人资料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匹配一下。来，我们先认识一位先生，先生长得很帅啊，照片看着这个五官有点像林志颖的感觉啊，是一个怎么说呢，又有点，我说的这个林志颖不是年轻的时候的林志颖，而是现在这个阶段林志颖，就是看起来又年轻态，但又带有一点熟男的这个魅力。这个男生的五官长得很潇洒，很漂亮啊。吴先生，口天吴，吴先生34周岁，应该是92年啊，然后没有婚史，身高是1.77米，体重是88公斤，身材是比较健硕的，目前的工作是事业单位在编，非常的稳定，年收入也很可观，12到18万，而且是一个高学历的研究生，目前在海州区生活，有房有车啊，有贷款。这个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房有贷款是很正常的事儿。两个人一起努力去打拼就可以了。而且呢，他的收入很可观，又有事业单位在编的一个稳定工作，包括公积金也好啊，包括他的个人收入也好，完全可以轻松覆盖房贷的这个部分。不抽烟，这是一个加分项，偶尔会喝一点小酒。然后他对感情的要求呢，就是首先不接受异地恋，另外呢，就是希望女方的年龄在25岁到31岁这个区间，就是希望能够比自己小3岁或者再多一点的，这样的话女孩子又找到他会有一种小鸟依人的感觉啊。身高的话在1.58米到1.69米，因为他自己身高是1.77米，所以呢他觉得1.7米以下的女孩跟他是刚刚好般配的。要求女孩没有婚史，本科以上的学历，年收入呢跟她相仿就行，要求女方居住在连云港，也就是说不接受异地恋，对于女孩有没有房啊有没有车啊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限制啊。这个男生最大的优点太多了啊，颜值高，学历高，工作稳定，收入也非常的不错啊，所以是一个值得女孩子们去认识的靠谱伴侣啊。我们稍事的休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9: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0: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刚才的时间，我们听到了一首特别斗志昂扬的音乐，是咱们江苏省第21届省运会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听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带着转换心情的状态啊，再来听到一首特别甜蜜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两人份的幸福》。如果说开场的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特别适合表白的话，那恭喜你们已经成为了对方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了，一起来感受一下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幸福吧。

0: 来自于王心凌的小甜歌两人份的幸福。真的不得不说啊，在甜歌界王心凌是妥妥的天花板，没有人能够唱得比她更甜蜜，对不对？这首歌是收录在第十个王心凌的专辑当中，是2014年相对来说啊偏后期的音乐专辑了，所以可能这样的一首音乐呢，不会像他之前的一些音乐作品那样那么的耳熟能详，也算是王心凌那么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偏小众的一首歌。好，欢迎各位啊，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一些单身的优秀的朋友们啊。刚才是介绍了一位吴先生，说完了之后呢，就有两位朋友加我微信，指名道姓的想，认识他了。刚才小伙子确实蛮优秀的，又是硕士，身高1.77米，很标准，又是事业单位在编，然后有车有房，关键长得，他1.77米啊，身材比例是很好的。刚才忘了说了，看照片是那种腿特别长的，啊，这种。4.6甚至是3.7，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分的这样的一个身形比例啊，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和清爽。最优秀的男生啊，说实话啊，这个竞争也挺激烈的啊。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位运动型的男生，他上传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戴着七星头盔，戴着七星墨镜，另外一张呢应该是正跑步完喝着运动饮料的一个照片，很阳光很运动的一个男生，戴着一个平时是戴着一个有框的黑色眼镜，看起来会有一点点方大同的感觉，但是五官长得比方大同要帅气，皮肤很白，虽然他很喜欢运动，但看起来是一个皮肤很干净的很阳光的一个男生。这位先生今年33岁，身高1米79，体重75公斤，相当之标准了。通过他的这个身高体重比就能够想象得到，他一定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健身习惯的。从事电商行业，年收入在12到18万，大专的学历，海州人，老家是东海人哈，老家是东海的，现在在海州工作和生活，有房有车，不抽烟，而且滴酒不沾。爸爸妈妈都是经营着私营企业，所以说条件也非常不错。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希望找到一个26岁到33岁的女孩，身高1米6到1米71左右，大专以上的学历就可以了。对于女方的收入要求不高，5到8万元就足够了。要求女方最好是海州人啊，这是他的一个择偶标准。颜值很高，然后也很努力，并且收入很可观的一个男生。好，即将进入到6点的时段，我们6点之后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节目。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庆欣。送上的这首歌曲是刻在我们中国人记忆当中的经典旋律，恭喜发财。锣鼓喧天的编曲搭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把恭喜发财的美好祝愿藏进了每一个音符当中。从长辈期盼的平安顺遂，到年轻朋友向往的事业兴旺，从儿童期待的欢声笑语，到阖家团圆的温馨时刻，这首歌曲都能够精准戳中青春的喜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

0: 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

这首歌的调调一听就非常的方大同啊。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关于爱的定义》。如果特别喜欢方大同的朋友，会觉得这首歌曲和那个 Love Song 应该算是叫兄弟篇、姊妹篇的歌曲。很多旋律的部分是完全相通的，但是又做了不同的编曲。这就是方大同很厉害的地方，他可以把一首歌就拆解成完全两个不同的风格，让你听起来既熟悉又有新鲜感。这首音乐收录于2012年他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让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节目的前半段分享了两位先生，我们接下来再认识一位女孩。

认识一个同样颜值很高、很漂亮、特别温婉的一个女孩。这个女生的长相很像琼瑶剧当中的女主角，温润如水，然后眼睛特别大、特别的漂亮，有点像林心如和王丽坤的那个结合体。来看一下她的一个个人资料哈，36岁，90年出生，说实话不算太年轻，但是个人条件还是很不错的，身高1米55，体重呢只有40公斤，是一个很娇小玲珑的姑娘，在国企能够在1年内结婚。

有房有车啊，这一点忘记说了，有房有车啊。然后他希望找到一个30到38岁之间的男士，身高的话呢，在1.72米，至1.8米之间。要求男方没有婚史，本科以上的学历，然后年收入呢跟他相仿或者更高更好，在海州区居住生活。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个人简介吧。他说他个人本人的这个相貌中上，但我觉得有点谦虚，颜值还是很在线的一个女孩，性格随和安静内敛，圈子干净，懂分寸，明事理，三观正。画一个重点，接下来他说没有男闺蜜，边界感强啊，这是很多的女孩可能会忽略掉的一点，但是他也是明确了自己一个对爱情和对别人相处的态度，希望另一半呢年貌相当，工作稳定，能够始于颜值忠于人品。这个女孩其实她会很容易

0: 吸引男生的注意力，因为确实很漂亮，再加上娇小玲珑的身材，是很多男生的心头好。然后他用了一句话叫始于颜值，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也是一个应该算是偏颜控的姑娘，对吧？所以应该也会对男方的颜值会有一点点的要求，否则不会用始于颜值忠于人品来定义自己的择偶观。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工作很稳定，然后这个长得很漂亮，并且在这个咱们海州区内也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如果说大家对她的个人情况比较感兴趣，想认识和了解的话，记得加我微信 FM902JJ， 我来帮您牵线搭桥。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3: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3: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在这个五月份，如果各位还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这个休闲去处的话，推荐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联名新城的海鸥广场。为什么要请您到这儿来呢？五月一号到三十一号，整整一个五月份，好美新城寻仙山海连云港2026海滨生蚝嘉年华就将会在连云新城的海鸥广场呈现给大家了。这场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活动亮点超级多，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好吧。第一个活动亮点当然是和这个生蚝有关系，就是豪门盛宴，全程来寻找就叫开蚝王。你以为生蚝只能吃吗？当然不是了，因为这里还有叫嘉年华开蚝挑战赛，现场展示连云港本土生蚝的开蚝绝技，来看一看参赛选手如何能够快准狠地打开生蚝，让你从吃生蚝进阶到懂生蚝。另外就是最近爆火的这个语数机器人 U2 的机器人秀也会在这里上演，U2 机器人团队会空降现场，机器人再搭配上真人的舞者，会上演一场赛博朋克风的机械舞蹈，这是来自于未来的视觉冲击。并且在这一个月当中呢，苏超赛事第二现场也会在这里盛大的开幕，让主舞台变身赛事专属的第二现场，大屏会实时直播苏超赛事。你没抢到苏超门票没关系，你来到这儿一样可以和一群爱足球、支持咱们家乡足球队的朋友们一起热血加油。正所谓叫豪力全开，港城必赢啊！在这里来观赛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无数人的狂欢。第四个亮点就是全国街舞公开赛也会在这里同步举行，面向全国4到18岁的武林高手，还有国家级的裁判坐镇，啊，时时刻刻准备用音乐、节奏和汗水来炸场，这是属于少年的竞技场，也是五一最酷的一个打卡点。并且呢，还邀请了艺人张贤赫和曹雪来到我们的现场倾情助阵，一位是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另外一个则是亚洲实力小天王，带来精彩的表演和互动，还有机会和你喜欢的这个歌手艺人近距离的接触。到了晚上呢，会有非遗火狐加水上飞人的表演，能够带你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种水与火的碰撞奇观，非常非常的惊艳和精彩。另外还有 NPC 的巡游互动啊，叫做龙宫西游，西游记龙宫角色真人扮演，带来了非常奇幻的互动体验。而且啊，还会随机的发放小礼品给游客，带来意外的惊喜。每天晚上还有不同的音乐派对，涵盖流行、摇滚、电子音乐等等不同的音乐风格，让我们一起在海风中品着生蚝的鲜，感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啊！所以说，我们邀请各位，整个五月份，五月一号到三十一号，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海鸥广场。活动期间的活动的具体时间呢，是晚上的这个17点到21点，地点就在连云新城海鸥广场。2026年五一小长假加五月的每一个周末啊，邀请各位能够来到这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分享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我是主持人晶晶，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各位。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洲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洲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洲。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5: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的时候。在节目的一开始，小青要推荐五个能够让你心情平静的小方法。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看着

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爱我这件事情。
1: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个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果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2集。
10: 我爱你，董姨。
11: 我知道，我看到你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要来，我还是来了，因为同事们把我赶出来了。
10: 多好的同事，帮我圆了一个梦。
11: 我有那么值得你爱吗？
10: 失去的时候才觉得拥有的珍贵。
11: 我还是你那个可爱的小妹妹吗？
10: 当然了，在我心中你永远是绽放的百合花。
11: 斐君哥，我爱你。
12: 董姨奉献上了她的热吻，久久的。只听见身后传来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起为这对恋人祝福着。董姨自从离开张斐君后，就到一所小学当起了老师。虽然这份工作并不赚很多的钱，但是她感觉自己能在孩子的氛围中得到心灵的安宁，她想忘却过去。董姨颇具孩子般天真的气质，得到了很多孩子的喜欢，孩子们都不叫她董老师，亲切地称呼她为董姨姐姐。在与孩子的接触过程中，董姨暂时忘记了张斐君给她带来的伤痛，仿佛眼前的这群孩子都是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亲切。董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给孩子撒了一个谎，实际上她在逃避一种生活，逃避张斐君。但是孩子天真的心灵多少让董姨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至少孩子们会依恋她，而张斐君很少会把

0: 挂在心上。董一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和同事一起上课，回到宿舍后就备课。小学的课程都是很简单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们理解语文中的一些背景，他常常要举一反三，确保孩子们都能听得懂他所讲的内容。时间就这么在与孩子们分享的过程中流走了。每当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天真快乐的样子，他就希望他能和张斐君也有个孩子，一起构建起欢乐的家庭。然而他常想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上他自己一无所有，不值得张斐君这么做。想着想着，心态就释然。有一天，当他的同事告诉他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消息，消息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他，在听到张斐君的名字时，他的心就收紧了。难道是做了梦吗？张斐君为了找他会上电视登寻人广告，他不敢相信。直到他亲眼看到消息时，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在同事们的撮合下，他在圣诞之夜走出了宿舍，他们真心地祝福董怡能够找到真爱，找回失去的梦想。那一幕就是刚才他们重逢的画面，美丽的圣诞之夜。
1: 你为什么会找我回来？
2: 因为我爱你。
1: 我配不上你。
2: 为什么会这么想？
1: 你有钱有地位有光环佩戴在你的头上，而我一无所有。
2: 你就是你，不需要有外物来附加。让我们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张斐君亲了亲董怡的头发，他感觉他就是一个柔软的孩子。在一阵阵的缠绵中，两人重新修复了彼此的矛盾，走到了一起，找回了爱情。张斐君感觉又获得了重生的力量，他感觉世界真美妙。今年初盖的写字楼已经初具规模了，过两天就是交付的时候。公司准备举行一次隆重的交付仪式。站在新盖好的写字楼面前，张斐君感觉到新生活即将开始。那一栋写字楼的整体造型有如展翅飞翔般的力量，毅然屹立在商圈上，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为了庆祝这一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张斐君邀请了市政府的领导来出席这次交付仪式。作为商圈的首个启动项目，市政府的领导也来到了此次揭幕典礼上。那天亮丽的写字楼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张斐君一身笔挺的西装，面目焕然一新。他作为重要的嘉宾，不断地招呼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敲锣打鼓声响彻在写字楼的上空，伴奏的音乐声带着春天的希望，给现场增加了欢乐的氛围。礼仪小姐依次排开站在主席台的两边，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捧着彩带。张斐君邀请市政府代表上台讲话，市政府领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感谢在新区发展建设中天元所做出的贡献。前来祝贺的媒体也做起了现场直播，这对于商圈的发展和天远的宣传都是一次极大的利好。笑容绽放在张斐君的脸上，此时此刻激动的他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了。他只知道他完成了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他作为天远的主人已经创造了一个高楼大厦耸立在土地上，这座大厦将见证着天远不断走向明天的辉煌。
3: 我非常感谢多年来给予帮助的每一位朋友，海创大厦的交付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天远将会造出更多更好的大厦，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天远不断成长，一起见证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共同发展。
0: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看着这位年轻的企业家，从他身上看到了上海前进的希望。海创大厦造好后，天元已经准备将公司总部搬到18楼进行办公。这栋写字楼临近地铁，方便员工上班，而且代表着天元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未来， 新的办公地点落好以后，张斐君感觉到自己的派头越来越大了，公司也买了一辆奔驰车，员工都穿戴上了整齐划一的工作服，新创建的 VI 系统使公司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张斐君给每一位员工都上了搬来新家的第一堂课，那堂课的题目就叫做常怀感激之心。开完会后，张斐君给大家送了一支玫瑰花，那是代表着收获现在的幸福，收获明天的灿烂。由于至今是单身，公司里有很多女员工对张斐君

0: 是倾慕已久。在培训结束以后，张斐君也意外地接收到了一大束玫瑰花，上面的落款是娟娟。张斐君一时也想不起来是谁，才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在临近下班的时候，企划部的一个女孩子走到她的办公室，她叫曾海娟。
1: 张总，你好，我看你每天都很忙，也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0: 张斐君很意外地看着她，忙不迭地对她说了谢谢。这个女孩是外地来的，人长得比较秀气，心地也善良，是公司里比较敬业的女孩。平时张斐君和她接触不多，她是如何知道自己的生日呢？
2: 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啊？
1: 我观察你好久了，你是我们公司女孩子的偶像，就想办法了解了。
2: 谢谢啊。
1: 如果你愿意，我们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晚宴，你参加吗？
2: 有多少人参加？

0: 下？
1: 就是我们部门的人。
0: 你们还挺能干的，知道我的生日啊。
1: 平时也没什么表达，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对你的钦佩。
2: 说完，曾海娟红着脸走了。张斐君看着她的身影，感觉到一丝丝的异样。莫非她对自己表达爱意？她笑自己自作多情了。张斐君走进一家 KTV 包房，正当她开门的时候，门缝边上掉下来一个洋娃娃，上面写着老大生日快乐。再一看，灯光亮起来，音乐声响起来，企划部的同事们一起唱起了生日歌。张斐君一时间觉得相当感动，很久已经没有享受到这种关怀了。同事们脸上洋溢的微笑，让他觉得自己一直在为事业拼搏是理所应当的。他慢慢地融入了他们的歌声，一起唱着明天的祝福。歌声流淌，祝福声声，人们的情感汇成一条河流，驶入大家的心灵。大家此时觉得，现在的我们是多么富有感情，每一个人都充满着爱心，这是极富有家庭氛围的团队文化。张斐君在这次生日中感悟到，平时自己束之高阁，忽略了平凡同事们的感情，而他们此时的表达是多么的淳朴，虽然没有太多的花样，但是对于情感的表达是多么的真挚。他深深地陶醉在这样的氛围中，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董事长，和他们一起疯狂起来。晚会结束后，大家都在夜色中各奔东西，张斐君一一和大家握别。他非常感谢同事们的精心策划，也期望大家团结在一起，为天远的未来发展做出贡献。只有曾海娟一直留到最后，看到大家远去了，她跑上前来，一把搂住张斐君，对着张斐君脸上送了一个吻。等到有反应的时候，张斐君才感觉到很尴尬，她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1: 张总，很高兴和你度过了愉快的一晚，你是我的偶像，我打算和企业一起成长，一直在你身边。
2: 此时寒风袭来，有那么一点点春意在他心里悄悄地发芽，但很快又消失下去了。他没有想到这位女同事是如此的大胆。有了稳定的生活，董一更加懂得如何处理和张斐君的关系了。白天他去学校教书，下午很早就回到家里做菜，等着张斐君回来。虽然他的手艺并不好，但是他觉得慢慢沉浸在这种家庭的氛围里感觉真好。张斐君也慢慢地减少了应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董一。他知道事业永远做不完，而家庭才是永恒的主题。两个人其乐融融的生活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让张斐君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张斐君美滋滋地说着，有了家庭生活确实让人感觉到很幸福。董一的回来一面给了他自信，也同样使他在工作方面发挥出了最佳优势。这时候他才领悟到贤妻良母对于家庭的建设是多么的重要。以前他常常掩埋在工作里不顾家庭，最后家庭生活也抛弃了他。现在一切都找回来了，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3: 仁兄，最近可是精神面貌很好啊。
4: 是啊，家有娇妻，幸福如意。
3: 哎，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4: 哦，是女朋友。
3: 哎呀，看来追求你的人还挺多，可我从来没看见你把女朋友带上堂面的呀。
4: 水到渠成之后再见也不迟。
3: 你是家藏娇妻呀。哎，我还打算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呢。
4: 是吧，多谢了。
3: 哎，人家可是名模界有名的美女，很多人都追不上，你不想要？
4: 算了算了，我这个样子还能攀名模？
3: 嗨，你看你说的，你有钱又年轻，多少人托我找到你给你做媒的，可惜你都一一拒绝。哎，可这个我觉得不错，你要不试试？
4: 不用了，多谢你的好意啊。那名模的生活和我不相干，我一个土包子哪里和人家的金凤凰能混在一起呀？
3: 不行，这个我已经答应人家了。哎，他叫陈景如，是今年中国 CCTV 模特比赛的冠军。哎，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4: 哎呀，你也不征得我的同意。
3: 好。 好东西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哎，就这样吧，晚上7点在世纪酒店见。
4: 这不好吧？
3: 哎，不见不散，走了。
2: 这位好心的朋友留下地址后就走了。张飞军心想，就算见一面吧，给人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否则不给朋友面子了。下午他给董姨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晚上有应酬，不回家吃饭了。董姨在那儿嗔怪道，说菜已经买了，又要独守空房了。张斐军如约赶到了世纪酒店，在酒店里那个朋友订了一个包房。张斐军踏进包房，看到了桌边有一位打扮得很时尚的美女。美女一看张斐军进来了，就主动站起来伸出手来和张斐军握手。她的礼节显得落落大方，不愧是中国名模呀。
1: 张总你好。
5: 你好陈景如。
1: 久仰你大名啊，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
5: 嗨，不值得一提。
1: 哪儿啊，上海能有几个像你一样年轻的企业家呀？我们都觉得你很优秀。
5: 谈不上吧。陈小姐目前住在上海啊？
1: 是啊，我一直在上海，我喜欢这座城市，充满着魅力和动感。
5: 对呀，我来上海差不多也有8年了，也算是这里的新上海人了。
1: 那是自然的。你看过我表演的节目吗？
5: 没有，一直很忙，不太关注电视。
1: 那明天我有一场表演，欢迎你来看呢。
5: 我争取过来吧。
1: 嗯，生意很忙，和女生约会看手机很不礼貌哦。
5: 没有没有，只是看看信息，不好意思啊。
1: 那既然来了，你就安心吃饭吧，我点了一些你常吃的菜。
5: 劳你费心了啊。
1: 哪里，能和这样的企业家一起吃饭，我当然要用心了。
5: 谢谢谢谢，真谈不上什么企业家，只是机会和运气好，比别人做得好一些。
1: 现在上海的地产行业如火如荼的，大部分暴富的企业家都与地产有关系，你这样的大型企业呀，已经算是佼佼者啦。
5: 嗨，暴富那是传说，房地产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投入资金大，但是赚回来的钱并不多，真正赚钱的是二级市场的业主。
1: 你不用谦虚了。
5: 好好好，我们吃饭吧。
2: 饭桌上大家说的话都不多，都是你问我答。陈锦如不断地恭维着张斐军，话里话外充满了诱惑。张斐军从开始的拘谨逐渐有了一丝兴趣，最后甚至有些飘飘然了。在友好的饭局后，张斐军主动送陈锦如回家。陈锦如一直很有礼貌的样子应付着张斐军，张斐军已经浑然不自觉了。陈锦如的房子是一栋小别墅，院子里很宁静，显示出淡淡的优雅。送完陈锦如后，张斐军仿佛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和一位仙女共度了晚餐，感觉还是相当好的。回到家，迎接他的是董姨的埋怨。看过美女，张斐军一看董姨，就觉得董姨欠缺的是一种时尚的元素。他一直呆呆地看着董姨，在心里比量道，
6: 一周有3个晚上是不回家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5: 哎呀，今天朋友有点事儿，请吃饭。
6: 我一个人在家很害怕的，我不喜欢独守空房。
5: 好啦，小朋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6: 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感觉自己担惊受怕的，怕你飞走。
5: 我能飞到哪儿去？
2: 张斐军拍打着他的头，董姨脸一红就跑进了房间。张斐军理解董姨的意思，他们到现在并没有结婚，董姨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张斐军追到了董姨的房门外。
5: 有时候应酬还是推不掉的，明天晚上我可能也不回来吃。
2: 董姨看张斐军没有进来，心里更加空虚了。她坐在床上呆呆地想，虽然张斐军表达了很大的诚意，但是他一直还没有和他提及结婚的事情。刚开始一周，两人还像模像样地过了一番夫妻的生活，可到后来又像回到了从前一样。董姨在心底里问，是不是他和张斐军的生活差距太大，两人并不是一类人，是否还是要走。想起过往的一些情节，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要走，他就这样躺在了自己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张斐军又自己出去上班了，没有和董姨打招呼。董姨心里更是不好受了， 觉得张斐君越来越不在乎他了。到了晚上，张斐君果真没有回来，他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浮想联翩，想着张斐君回来怎么和他说话，了解他的心理需求。而在另一个场合，张斐君已经坐在模特表演台下，他将要看陈景如的表演。灯光亮起，音乐声有节奏地响着，陈景如大踏步地从幕后走到台前，她的装扮很另类，暴露的肩头很美。她有些挑逗性地看了看张斐君，然后又转身去换了一套服装。张斐君像欣赏着一件作品一样，认真地看完了陈景如的表演，直到陈景如走到台下来和她打招呼。
1: 张总，感觉怎么样？
4: 还不错，
2: 张斐君赞叹道，她已经为美女的身材陶醉了。
1: 我每周都有一场演出，欢迎你来看呢。
4: 好啊，晚上我们去哪儿吃饭？
1: 哦，我吃过了，想到安静的地方坐一坐，听听你讲一讲你的故事。
4: 那我们去酒吧吧。
2: 张斐君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被这位美丽温柔的女人拖走了，她带着陈景如到了一处很幽静的小别墅酒吧，两人坐在吧台前要了两瓶红酒。在淡淡的灯光下，陈景如红色的嘴唇显得很性感，而她富有磁性的嗓音也很吸引人。张斐君显得有些陶醉了，陈景如装得富有深度的样子问：
1: 张总，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做房地产呢？
4: 哎，说来话长啊，当时也没什么理想，只是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现在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虽然艰难，但也慢慢地走出了一片天地啊。
1: 哎，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4: 人类进化了那么多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动物，有动物就有竞争啊。人呐，是丰富多彩的，因此竞争也丰富多彩，不必太在意了。
1: 是啊，所以我现在只希望找一个好人嫁了算了，然后退出江湖，做一份自己的时尚事业。
4: 那你现在找到爱人了？
1: 找到了。
2: 陈景如含情脉脉地看着张斐君，张斐君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跳，有些情不自禁。陈景如把自己的手压在了张斐君的手上，张斐君感觉就像一张柔软的布，细腻的让人透不过气了。张斐君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如果再和陈景如发展下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4: 我们回去吧。
2: 陈景如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淡淡的一笑，看他的样子好像已经是胜券在握了。送陈景如回家的时候，他邀请张斐君上楼去，但是张斐君拒绝了。临别的时候，陈景如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一阵香气留在了空气中。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4: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3: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0: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3集，
8: 张斐君回到家已经是12点整了，他打开家门，看见董姨坐在沙发上一直等着他，他感到有一丝内疚。
9: 亲爱的，我回来了。
10: 我已经等了你一个晚上了。
9: 下回一定早回来。
8: 张斐勋上前抱住了董姨，董姨闻到他身上的鱼香。
10: 你的身上怎么这么香？
9: 是吗？
10: 你和谁在一起？
9: 一个朋友。
10: 是女的？
9: 哦，是。
8: 张斐君的眼神忽闪，似乎有难言之隐。董姨哭着冲进了房间。
10: 我在这里等你，你却和女孩子在一起，真让我失望。
9: 你听我说呀。
8: 可是他能说什么呢？事实上他确实有做对不起董姨的事儿。
9: 董姨，我是爱你的。
10: 你爱我，为什么不向我求婚？
9: 哎，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吧。
10: 我觉得你一直并不在意我的感受。
9: 董姨，不要像小孩似的。
10: 你过你的日子好好的，为什么要找到我？我们俩并不适合在一起。
8: 董姨的口气很愤怒，似乎已经强忍了很多天了。张斐君的心里也有怨气，他觉得没有人理解他。
9: 我知道你委屈，可是男人有男人的事业，总不能天天和你泡在一起啊。
10: 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的想法。
9: 我苦苦找你回来，不能证明吗？
10: 你永远心里想的是你自己。
9: 哎，好吧，随你怎么想。
8: 张斐君和董姨吵架以后，他们两个彼此间看到都互不打招呼。张斐君觉得董姨并不理解他，而董姨也觉得张斐君在外面大概心有所属。两个人都僵持着进入了一场冷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陈景如也没有来找张斐君。张斐君也并不想在这里面进行下去，生活进入了一滩死水的状态。这段时间，张斐君忙着和商场的商户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大家对合作的条款进行了进一步的约定。对于张斐君来说，这是一片空白，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听对方的意见。在上海各大商圈的考察中，张斐君感觉到商业对于消费的带动是巨大的，特别是逢年过节，很多商场都是人满为患。但是优秀的商业经营管理单位还是屈指可数的，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潜力的行业。就目前的消费市场来看，很多商场还没有完全细分市场，服务水平也没有到位。张斐君对战略合作的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表示，新打造好的商场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消费个性，否则很容易陷入同质化的竞争当中。张斐君给自己的商场定义为娱乐、休闲、消费、时尚于一体的大型购物中心，荟萃时尚餐饮、服装、家居、家电、娱乐等综合大型商场。而对于他的爱情来说，他一直感受到坎坷颇多，他对于自己是否还能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持怀疑态度了。特别是忙于工作当中，他更能感受到来自董姨的敌意，董姨离他也越来越远了。正当他越来越困惑的时候， 海南三亚有一个新的招商洽谈会。张斐军心想，既然大家现在处得不好，就暂时给对方空间去思考自己的将来吧。他买了飞往三亚的机票，准备到三亚试试水。到了三亚，当地政府热情好客地接待了他。在三亚的亚龙湾将有一片土地要出售，是集住宅、酒店、商业于一体的大型休闲聚集地，地价成本对于上海来说都是很低的。张斐军觉得，就目前上海过高的地价成本来说，这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随着海南旅游业的发展，这里的休闲娱乐产业还将更上一层楼。他打算给自己盖一所能够退休养老的住所，然后每天看着海，享受着生活的惬意。谈判进展得很好，最后张斐军以2亿的价格拿下了这块地。他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亚龙湾当地的大酒店，邀请政府人员一起聚餐，表示谢意。在这所酒店里，正在进行的是中国时尚模特比赛。张斐军很意外地看到了陈锦如的名字就在名单之列，怪不得他不来找自己了，原来他到三亚进行比赛。他打算和政府官员吃完饭后，到比赛的地方看看陈锦如。在饭局上，大家互相敬着酒，说着未来的发展格局之类的话。很快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张斐军带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了比赛的现场。当他踏进会场的时候，许多模特在场上穿着比基尼展示着自己的风姿，其中包括陈锦如。他并没有发现张斐军就坐在台下。当陈锦如再次穿着暴露的比基尼踏入比赛现场时，台下的男同胞们吹着口哨，而陈锦如还相当得意地向台下抛着媚眼，那种风骚让很多男同胞情不自禁地纷纷给予掌声。在这样的氛围中，张斐军感觉到这是一场具有色诱的比赛，而陈锦如还显得十分暴露，他一时间感到了相当不舒服。当陈锦如比赛结束后，他看到了另外一幕，陈锦如穿着比基尼走下台，对着一个肥胖的男士当众拥抱，一看这位男士就像是挺有钱的一个暴发户。张斐军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心冷了。其实在众多的选择者中，张斐军只不过是一颗棋子，他失落地离开了会场，曾经给予他美好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当他转身离去的时候，陈锦如已经看到了他，他瞬间脸色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神态。他已经知道了张斐军看到了这一切，他穿上衣服追赶出来，但是张斐军已经走远了。他失落地站在那里直跺脚，对于这场没有准备的宴席，他又失败了一次。他叹着气回到了比赛现场，继续着他的红粉之梦。第二天，张斐军踏上了飞回上海的旅程，他知道自己将要怎么做了，他显得很兴奋，他要告诉董仪，他在海南会盖一座城堡，那座城堡是属于他的。推开家门，张斐军发现董仪已经悄然离开了，他又再一次选择了离开。张斐军知道自己又一次犯下了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将是很难挽回的。他放下行李，飞一般地赶向了董仪的学校，他要告诉董仪他要娶她。来到学校，久违的宁静使他的心灵稍有些安静。经过学校操场，他看到很多孩子在体育场上玩着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材，他们脸上透露着天真的笑容，让人感觉到很纯真。来到董仪所在的办公室，老师告诉他董仪在上课，顺着老师指点的方向，他来到了201教室，站在后门，他看到董仪正在板书，课堂上的小朋友在认真地做着笔记，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他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很生动，像是一种激情飞扬的音符穿过空气来到他的心里。他和他一起默默地诵读着，
10: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8: 听到这句话，张斐军站了起来，他对董仪深情地说道，
11: 春天不会远了，我已经为春天

0: 准备在三亚盖一所酒店，酒店的名字就叫做董姨大酒店，是为他盖的。董姨听了很感动，她久久地抱住张斐君，并深情地在他嘴唇上留下了自己的热吻。张斐君感觉自己进入了飞翔的境界，在一阵激情中，张斐君和董姨融为一体，他觉得自己就一直悬在空气中，就像两只白鸽在云端中飞翔，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陈景如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了张斐君。他拨通了张斐君的电话，并向张斐君解释那位男士是这场比赛的赞助商，为了表示感谢，他才有了那个拥抱。然而张斐君只是淡淡地听着，并没有说什么。
1: 张斐君，你不要吃醋，那个人和我只是业务上的关系。
2: 其实我并没有吃醋。
1: 那你为什么不等我比赛结束后再来找我呢？
2: 啊，我在上海还有事儿，就不影响你工作了。
1: 你的口气很冷，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2: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有女朋友了。
1: 天哪，张斐君，你欺骗我的感情。
2: 我也没有答应你做你男朋友啊。
1: 你太过分了。
0: 陈景如哭着挂了电话。张斐君知道伤害了他，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第二天，张斐君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陈景如走了进来。他落落大方地坐在张斐君面前，就这样一直看着张斐君。
3: 张总，你拒绝我很容易，但是你要想抛弃我很难。
2: 为什么？
3: 你难道没有尝过被人抛弃的滋味吗？凡事都要讲个公平。
2: 你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陈景如

0: 今天能混上这个地位不是简单的，你要想抛弃我也要付出代价。
1: 不可思议。
0: 你这是拒绝还是答应？
1: 我只是和你见过两次面，谈不上什么男女朋友关系吧。
0: 那这个样子算不算呢？
1: 这里是办公场所，请你放尊重些。
0: 我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你张斐君是多么的正人君子。
1: 放肆。
0: 哼，你怕了吧？我只要一喊，我保你身败名裂。
1: 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0: 没见过的多了，只是你不知道。
1: 你快走吧。
0: 那我们谈好，你要怎么补偿我的损失？
1: 你想要什么条件？
0: 5位数。
1: 什么？你是在敲诈？
0: 我就是要敲诈，我想看看你有多大方。
2: 张斐君手一挥，将10万元的支票交到了陈景如手里。
0: 谢谢，你很配合，我还会来打扰你的。
2: 说完，陈景如潇洒地离去了，那副样子有如一条水蛇在扭动着腰带。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情感故事，张斐君明白了自己的心。他知道他所需要的生活不是华丽，而是平静如水的。董姨其实是已经含在嘴里的一块糖，如果不好好的品尝，又很快会化掉了。为了快刀斩乱麻，张斐君决定向董姨求婚。他已经想好了一种特殊的求婚形式，要让董姨刻骨铭心。他找到学校，特别策划了一场求婚典礼，而这场婚礼是在董姨悄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天，董姨下班的时候，有同事拉她到婚纱店试衣服，而且是很自然的情景。
3: 董姨，我想要结婚了，你和我一块儿去看看婚纱吧。
4: 是吗？恭喜啦！
3: 走啊，顺便你也试一试。
4: 好呀。
2: 在婚纱店，董姨看了很多漂亮的婚纱，非常漂亮，她也情不自禁地试了几款。望着巨大的穿衣镜中一袭白纱的自己，董姨眼中不由得起了一层水雾。她渴望自己穿上婚纱站在张斐君身边，但是那个可恶的张斐君到底要让自己等到什么时候呢？董姨伸出手臂，垫着脚尖在镜子前优雅地走了几步，仿佛是张斐君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走在婚礼的殿堂上。
0: 董姨，你太漂亮了，这个婚纱真的好适合你啊，你看起来像纯洁的百合。
4: 哪有，看你说的，你这套也很漂亮呀。
0: 那你喜欢这件吗？要不要把这个买下来？
4: 又不是我结婚，买婚纱做什么呀？
0: 不是啦，你给我做伴娘吧，伴娘也需要婚纱的。
2: 董姨看了看婚纱的价钱，张大了嘴巴。
4: 天哪，这婚纱好贵呀。
0: 哎，一辈子就一次嘛，好看就成了，让你男朋友掏钱。对了，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4: 还早呢，我哪有你这么好的运气，我是没人要的。
0: 去你的吧，我一看呢，你就是有福气的人。你男朋友那么帅，那么有钱，上一次他到学校里找你，我们可都知道了啊，多浪漫呐。他没跟你求婚吗？
4: 我一直在等，可是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结果，我已经不再想了。
0: 别呀，你的等待呀很快就会实现的，你相信我，我会算命。
4: 谢谢啦，我也期望。
2: 董姨的眼里闪过了一丝希望。两个人在婚纱店里折腾了半天，同事也没买成，说是过两天再去别家看看。两人说着笑着闹着，把董姨心里的忧伤仿佛都冲淡了。他俩刚刚走出婚纱店不远，一个人影一闪撞了进去，快速地找到了董姨穿了半天的那件婚纱，麻利地结了账，又把店员叫过来，不知道在说些什么。2007年春天里的一天，新民小学组织老师春游，他们包机前往海南，这是学校有史以来为各位老师准备的最好的度假节日，因此老师们都兴高采烈，打扮得很漂亮。坐在飞机上，大家对董姨都很关照，校长甚至把她叫到了头等舱。虽然平时校长对自己很器重， 但是坐在校长身边，享受着空姐给予的高级服务，还是让董姨觉得很拘谨。她总觉得最近同事们好像都不太对劲儿似的，包括校长，不时投过来的眼神，像是父亲看着自己最出色的孩子。到了三亚，大巴车把这群花枝招展的旅游团送到了一座五星级酒店的门口。奢华的装潢让这些园丁有点目不暇接，大家都很兴奋，不停地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董一晕晕地跟在队伍的后面，学校从来没有这么奢华过，简直太奢侈了。在海的那一边是一座小岛，叫仙人岛，岛上有动人的神话，也有美丽的风景。在大家的倡议下，所有的同事都乘着游艇到对面的小岛上去了。小岛上别有洞天，绿树青山，郁郁葱葱，让人觉得有如在仙境一般，浪涛声声。董一其实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和海浪椰树汇成一体，感受着海天一色的壮阔感。正当他回眸的时候，他发现天空中突然有一架直升飞机盘旋而过，大家都注意到了直升机，纷纷聚拢过来，用手遮着阳光指指点点。飞机绕了一个圈又飞了回来，就停在董姨的头顶上方。忽然从飞机上垂下一面条幅，伴随着条幅的是无数的玫瑰花瓣，红色的花瓣纷纷坠落，像下了一场玫瑰雨。条幅落下来，上面是几个大大的字：董姨，我爱你，嫁给我吧，张伟军。董姨一下子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以为自己看错了，抹了抹眼睛，没错，写的是她的名字，是张伟军。此时同事们手拉着手把她围在当中，都一起喊道：董姨，我爱你。她眼中的这个男人仿佛从天而降，踏着花瓣而来。张伟军单腿跪在董姨面前，举着鲜花，炙热的眼神充满了爱意。
5: 董姨，我爱你，嫁给我吧，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呵护你，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愿意嫁给我吗？
2: 董姨看着张伟军的举动，欢喜和泪花一并在脸上荡漾着，幸福的色彩飞舞。张斐军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戒指，霸道地抓过董姨的小手，把戒指戴在了她的手上。董姨觉得自己要被幸福淹死了，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拼命地点头。在天真的浪漫中，大伙簇拥着董姨和张斐军上了游艇，两个人站在游艇前紧紧相拥，构成了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来到酒店门口，已经搭建好的婚礼长廊装束着美丽的鲜花，所有的亲朋好友已经站在了走道的两旁。董姨就这样被大伙带入了化妆室，迎门挂着的那件洁白的婚纱让董姨好不容易清澈的眼睛又起了泪花。就是这件婚纱，她想起了那天自己在镜子前穿的就是这件婚纱，自己盼望穿着它走在张斐军的身边，这一天终于来了。外面鞭炮声大作，董姨穿着婚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欢呼声此起彼伏。张斐军迈着大步走到她的身边，俯下身吻了一下她的耳垂，然后挽起她的手臂踏上了婚礼的大道。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张斐军和董姨站在了婚礼的主席台上，礼花纷飞，盛大的酒席即将开始。董姨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了言语，她已经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幸福悄悄来临的时候，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只有心灵与心灵之间互相感知着对方。
5: 从见到你的那一刻，那朵百合已经在我的心中悄然绽放，只是我不敢将它采摘。
6: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4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

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吉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吉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姐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姐，让她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姐的脑海里，在她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姐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四年社保后考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六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 47%。 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

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备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任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的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晃荡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十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十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月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的城市里尝试一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

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5-6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3年后，

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3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3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追责官员警校友。上一集我们说了，这刘县城当街调戏人巡检的夫人，调戏不成，然后给人打了。衙役当街鞭打巡检夫人，惊动了整条街，早就有人就跑到巡检那儿去告状去了。巡检一听吓一跳，赶紧率领手下几名工兵赶到现场。巡检一看刘县城之后，深深地做了一个揖，告知这是自己内人，不懂事冲撞了刘县城，请他手下留情，放过自己内人。这刘县城就板着脸就说了，采办皇墓是朝廷之大事，你不前来迎接护送已经是你的不是，本官没有拿你问罪，算是给你留了个情面。你妻子打扮妖娆，招摇过市，有伤风化，我替你教育了一下，你也休要怪我无情。那咱说啊，这那个年代那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刘县城比这巡检高三级啊，这巡检敢顶撞吗？不敢呐。怎么办呢？只能陪着笑脸呗，就说哎呦，大人所言极是啊，都怪这个在下管教不严，惹大人生气了，那个在下给您赔一个不是了啊，且到我巡检司衙门一坐，我设酒席给大人压惊。这刘县城啊，无缘无故的当街打了巡检夫人，又教训了巡检。这时候一看这巡检不断的认错，那就借坡下驴呗，就说了，说本官有皇命在身，哪里敢耽搁，我还要押送皇墓赶路呢，就不到你衙门去打扰了。说完呢就喝令手下启程。这巡检呢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带着这工兵护送刘县城出了小镇，然后这才赶回家，赶紧安慰自己妻子。一个官员之妻竟然在丈夫的辖区受到如此的凌辱，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一见这巡检回来，少妇啊嚎啕大哭啊，一边哭一边骂呀，骂的巡检的脸呢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特别生气。本来嘛，你身为官员，你手下还有40名工兵可以指挥，如今连老婆都保护不了，你有何面目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啊？你在外受了刘县城的气，回家又受老婆气，这巡检呢越想是越生气。 但也不好对老婆发火啊，只好又陪着笑脸，哎，跟这边也陪笑脸，说夫人息怒啊，这仇啊我们一定要报啊，绝不能便宜那个狗县城。我有个远房亲戚，现在呢在这个朝廷里当监察御史，我把这事儿告诉他，让他弹劾内司啊，皇帝一定会把他重处的。巡检呢这好说歹说呀，费挺大劲，好不容易把这妇人安抚的不喊不叫了，这赶紧抽身出来到了自己衙门，让文书呢帮他写了一封书信，派心腹工兵携带着许多土衣啊，也就是土特产，送往南京城，交给这监察御史王仲和。进士出身的王仲和啊，初次为官便当上了监察御史，拥有弹劾百官的权利，如今得知自己亲戚受人凌辱了，又拿了很多的土特产，那能袖手旁观吗？是不是？那身为御史，弹劾恶官属实，那就是政绩，作为亲戚也不能不管不顾，更何况这亲戚我们说了，人拿许多土特产过来了。所以说这王仲和呀，连夜就写好这个

啊，弹劾的奏章第二天就给皇帝送过去了。这个时候呢，这刘献成啊还不知道有人弹劾自己呢，还在那儿美呢，拎个鞭子耀武扬威。巡检呢这个时候还在家哄媳妇呢，安慰夫人，同时呢也在打探消息，希望这王仲和啊能够给他们夫妻俩出口气。这边王仲和不负所托，在弹劾的奏章里特别强调刘献成违反制度，用生牛皮夹铜钱做鞭子打人，而且呢出行要地方竭力款待。哎，就是因为巡检没有亲自迎接他，居然将这巡检之妻鞭挞，几乎将一个柔弱的妇人打死。朗朗乾坤莫非王土，岂能容此恶官横行霸道，恳请皇帝将恶官刘献成治罪。这时候这皇帝是谁呢？就朱元璋。朱元璋我们知道啊，他敢于用重典治国呀，严惩贪官污吏啊，是令行禁止的英主，当然是不容许官员去欺压百姓的，所以当即传令把这个刘献成给我押到南京，交给刑部严加问讯。锦衣卫的提携来到湘阴县捉拿刘献成的时候，这刘献成才知道自己鞭打巡检夫人这事儿被告发了。虽然这个时候啊，他后悔当时做事有些莽撞，但是也没有想到说后果这么严重啊啊！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矩，刘献成的这种行为也只不过是按照斗殴伤人罪二等来量刑，最多也就是吃刑，也自己挨顿揍呗。如果说他把人殴打致死，那才会被处以杖100、徒3年、追埋葬银10两。刘献成并没有把人打死，更何况巡检夫人招摇过市、横行霸道、恬不知耻，你惩处他也是维持风化。所以呢，这刘献成也算是心安理得的，就跟着锦衣卫提旗就上路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走的这个啊是黄泉路。刘献成哪里知道朱元璋他这个批示已经给他定性了。朱元璋什么批示？朱元璋说，应一献成耳，酷虐乃至于此，独不闻刘宽蒲鞭之事哉？且律载刑具明有定制，乃弃不用而残酷如是，是废无法也，难论常律。也就是说，你刘英，你不过一个小小的县城，你竟然敢使用这样酷虐的手段，连刘宽蒲鞭示辱的典故都不知道啊。有人说什么是蒲鞭示辱啊？说在东汉延熙8年，刘宽任南阳太守的时候，手下的小吏以及百姓犯有过错，就用蒲草叶当鞭子来责打，使这受责打的人呢感觉到耻辱而已，并不在于说想要让受责打的人受伤。这蒲草叶呢，就是长在水里边长蒲草的叶子，叶子呢大概3厘米宽啊，2-3米长，打在人身上呢不会受伤。蒲草行刑蕴含古代明刑必教的精神，也就是说刑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根本。朱元璋呢责怪刘献成啊不知道明刑必教的大宗旨啊，还违反法律，是不是不使用大明律规定的刑具责打人，这不但是一种残酷的行为，更是一种公然违背法律的行为。为了以儆效尤，那就不能按照既定的法律来给这刘献成量刑了，应该加重处罚，这样呢就明确了对刘献成的一个处置原则。那刑部这边肯定不敢不听的，是不是皇上发话了，所以呢就把这刘献成拟罪以斩首示众。刘献成这时候还给自己辩解呢，叭叭讲呢，说我自己虽然有罪，是不是我罪不至死，所以恳请这刑部的官员呢把自己这个想法啊跟这个皇帝说一说，希望皇帝能给开开恩，免我一死。但是他根本都不知道人皇帝这边都定下基调了，没有给他凌迟处死，那都是皇恩浩荡了。因为朱元璋认为纪纲法度朝廷所立，人臣非奉君命不敢擅更，你身为官员怎么可以公然蔑视法律呢？那岂不是知法犯法吗？所以朱元璋批示，究其所以，不得妄张威势，使人畏惧，纵似奸贪而已，此岂人臣所为？

身为官员，敢于妄张威势，啊，又是纵肆奸贪，那就不能轻饶。官员假借权势残忍地对待百姓，也就不能怪朱元璋残忍地杀戮他们了。官员既然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也就不能怪朱元璋不按照法律规定处置了。那就这样，这刘献成被押赴市曹，就斩首示众了。在朱元璋眼里，那些敢于使用非法刑具殴打伤人者，那就是奸贪之官，所以通令全国清查类似的官员。结果浙江黄岩县县城于林、松江府华亭县知县王继用、陕西白水县知县罗新等人被清查出来，他们分别使用尖刀铁钩、檀木刑杖、生牛皮鞭等等大明律没有规定的刑具，最终都被斩首示众。那为了限制官员使用非法刑具，朱元璋还申明，即使是衙役、造吏等人啊，如果听从长官的命令使用非法的刑具进行刑讯，衙役、造吏等人也要一体处死。这正是藐法之人思律例，岂知君主在原情。在朱元璋看来，你这些贪官污吏害无良民多矣啊！如果不让这些贪官污吏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那就是违反了顺乎天应乎人的大道。朱元璋认为法律应该根据民情来实施，在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那就必须向这贪官污吏开刀。朱元璋呢，没有追究这刘献成啊责打巡检之妻的罪责，就是因为巡检之妻啊打扮妖娆，招摇过市，有伤风化。由此可见呢，朱元璋处理一般案件的一个基本原则：兄弟同气不为仇。话说在明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常州府武进县富商瑞福来到县衙门告状，说这个强盗昨天晚上进他家了，杀死了妻女，掠去了财物，恳请县太爷追回财物，缉拿凶犯，以雪冤仇。那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如果是发生强盗案件，县太爷如果说不能及时破案，那就会被革职，还要戴罪缉拿强盗。所以说武进知县呢不敢怠慢，当即就传着瑞福来询问。根据这瑞福说清晨他发现自己的妻女呢被人杀死在阁楼上，应该是昨天晚上有多名强盗从哥哥的院落翻墙而入，进入女儿云娥的闺房，欲行不轨之事，而云娥的母亲拦阻，结果母女被杀，并且掠去金银细软无数，如今妻女沉尸阁楼，希望县太爷能够早些勘验，捕获真凶。那这个供词啊语言不详，福瑞并没有说亲眼看见强盗，也没有目睹妻女被杀。那你说强盗就从他哥哥的院落翻墙而来，也没有人证说金银细软被抢去了，又没有尸单，就很难判断他的真伪。知县没办法，只能亲自率领仵作前往勘验。瑞福啊是中书舍人瑞善的弟弟，虽然说中书舍人只不过是负责书写告敕、制诏、银册。

铁券等等这些事儿，也就是一般的文秘人员，但也是七品命官呢，算是官宦人家，家里也有点资产。那瑞福的住宅呢，在武进县也是堪称豪华。瑞福他住的是一个三进的院子，跟左邻右舍呀都是一墙之隔，它不是独立的院落，而是比邻而居。进门之后是影壁，然后转过这影壁之后是一进院，正堂呢是个祠堂，供奉着祖先牌位，左右厢房是他家奴仆住的地方。如今呢，这奴仆都站在两旁，十多个人，一看就是很有大家的气派。这武进的知县仔细查看了前院，没有发现有强盗破门的这个痕迹，然后就进到二进院。二进院呢，有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子是个天井，地上呢是砖石铺砌，还有花池，挺宽敞，挺明亮，还不错的一个院子。然后经过询问，武进知县得知瑞福夫妻俩就住这正房，然后他两个儿子住这东西厢房。这里看上去呢也是干净整洁，没有说有强盗进出的痕迹。武进知县来到后院，一看正面是一座明三暗五的建筑。明三暗五啊，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格局。其实说最典型的，我们所熟知的就是我们看故宫那个午门。这种建筑呢，就是你从正面看它是有三个大门洞，但是呢其实它两侧啊还藏有两个门，你只有从背面看你才能看到，哦，是完整的五个门洞，这叫明三暗五。然后他家这个房子呢是下面三间上面两间，这样做呢显然是为了不违反朝廷的规定。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你老百姓你再有钱，你也只能建三个间架的房屋，这楼上楼下看上去是三个间架，却暗地里呢寓意是厅堂五间，哎，挺有官员的气派。但是呢人家还没违反朝廷的制度。然后房间正门悬挂字画，画前呢放着八仙桌，桌上呢摆放着一些果品，也没有动过的痕迹。然后两边太师椅上面垫的这个坐垫也很整齐，这典型的富裕人家的样子啊。然后这房间西边摆放一个长桌，围绕着桌子四条长凳，这个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桌上呢杯盘狼藉，好像早餐还没吃完呢，就知道这个云娥母女被杀了，所以说没有收拾。然后东边有一个木楼梯，上面呢

0: 脚印凌乱。这武进知县仔细一看啊，发现有一双鞋印带有泥土。这一看呢，就是大家伙上楼都脱鞋，只有这个人是穿鞋上去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跟这凶案有关。等这个武进知县上了二楼，一看这楼梯边仰面躺着一具尸体，死者呢是一名妇女，年纪大概40岁，应该就是这瑞福的妻子。然后这武进知县喊这仵作来勘验，发现呢妇女身穿的是一般的睡衣，却整齐，向下有一处刀痕，这应该是被人割颈而死。武进知县再往里面走，进入睡房，一看这房子当中有梳妆台，有壁柜，靠墙呢有一个流苏床帐，帐帘低垂，隐隐约约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武进知县又把这仵作给喊过来，掀开这个床帐，发现床上有一具赤裸的无头女尸，从体型以及特征来看，死者应该就15、16岁。然后检验了一下尸体，身上呢没有这个青紫色的伤痕，也没有受到强暴的痕迹，这就可以确定不是奸杀。但是不知道这凶犯为什么要把这个人的头给割掉了。然后呢，武进知县就询问这瑞福，通过询问得知，被杀的就是他的妻子徐氏，还有他女儿云娥。当问到母女为什么被杀啊，包括瑞福你怎么没跟你妻子在一起睡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一看，瑞福略显惊慌，但很快人家调整了一下，又镇静下来。根据他的供述说，昨天晚上有强盗翻后墙而入，摸上阁楼，试图强暴自己妻女，因为他们不从，所以把他们杀害了。那至于说为什么没有跟自己妻子睡在一起，说是因为他进来啊刚刚纳了一个小妾，然后妻子呢就跟女儿一起住了。武进知县认为，既然是强盗入院，应该有目击者以及所失财物的清单。瑞福就说了，所失的物品是妻女的首饰以及一些金银细软，自己没有看到强盗，但是自家的后院跟哥哥瑞善他俩住宅相邻，强盗应该是从那边过来的。武进知县呢就从这阁楼上下来，然后来到了楼后，一看是一个小花园，小花园里边堆放着一些山石，还种有一些花草。花园这后门呢是虚掩的，如果说有强盗就应该是从这里出去的。然后环顾左右，看到东面呢有座假山，上面建有一个小亭子，亭子上写着三个字，祝春亭，哎，三个字清晰可见。打探得知呢，这是他哥瑞善的后花园。原来呢哥俩这是比邻而居，两家呢就一墙之隔，墙啊只有一人高，修得比较简陋，可能是呢兄弟俩啊仅仅以此为戒，并没有防范对方的意思。那从这墙上看有这个翻越爬过的痕迹，靠墙呢立着一块太湖石，上面呢被踩得十分的光滑，似乎是有人经常从这儿翻来翻去。再看西面，跟这林院相邻，所住的这墙呢有一丈多高，墙头啊长满了杂草，这没有翻越的痕迹。询问得知这边是富商张木涵家。这武进知县勘察完现场之后，觉得这个案件呢似乎不是那种强盗明火执仗所为，这其中必有隐情。然后呢就问这瑞福，瑞福坚称是强盗所为，并且认为强盗是从哥哥他那院过来的，哥哥应该是看着强盗了，但是他没有阻拦强盗，实在是令人气愤。武进知县一看这瑞福攀咬哥哥，那怎么办呢，就提讯这瑞善吧。却不想事发当日清晨，瑞善呢离开武进到南京履职去了。武进知县呢在提讯西边这邻居张木涵的时候，得知啊这瑞家兄弟俩啊原本挺和睦，后来呢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妯娌之间呢发生了争吵，然后兄弟俩呢也不各自管教妻子，却护着自己老婆，于是妯娌之间这争吵呢就变成了兄弟之间的斗殴，两家呢就没法一起生活了，就在族人的主持之下分了家。 东边这个院落分给瑞善，西边这院落分给瑞福。那为了明确界限呢，就在东西院落之间砌了一道矮墙，从此呢这兄弟啊就不再来往了。那么我们说这砌了一道矮墙，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了吗？两家就彻底分开了吗？那不可能啊。而且我们说呀，因为这道墙后来还惹来麻烦了，这真叫祸起矮墙。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案件僵持难处理。那在上一集我们说了，这瑞家哥俩呀，分了家了，这院子中间呢砌了一道矮墙，一道矮墙把这兄弟隔开，但他们的子女呢却是一起长大的。小孩嘛，是不是？人家管那个呢，就经常在一起玩。但是两边这母亲呢却不让他们在一起。那孩子们呢，为了避开母亲，他们就经常翻墙过去一起玩。那本来墙就不高，那孩子呢再搬来这个太湖石垫脚，是不是？这翻越也就容易了。兄弟之间呢，我们说原本没有深仇大恨，人子女在一起玩也正常，所以说呢，兄弟俩对这事儿啊也就全当不知道。但是家里女主人不一样，两个妯娌不行，他们经常就管教孩子，不让这两边孩子一起玩。他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呢，然后两边妯娌还互相指桑骂槐的骂，这是经常的事儿。那即便如此，等这个弟弟家遇难的时候，哥哥家呢也不至于袖手旁观。这张慕寒呢跟这瑞福是邻居，不可能承认说听到或者看到强盗杀人。如果说听到或者看到强盗杀人然后不去救助，你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就要承担仗义百的责任。所以说只讲说瑞家兄弟这事儿，其余的一概推脱说我不知道。五金知县也没办法，只好呢先安抚这瑞福，让瑞福啊把这尸体先给安葬了，然后自己呢再行文常州知府请示是否提讯瑞善。瑞善呢在朝廷任中书舍人，属于京官，按照大明律条规定，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文请旨，不许擅问。所以说能不能提讯你必须奏请皇帝批准，所以说常州知府行文刑部，由刑部再上奏。这时候呢，永乐皇帝啊，刚从这侄子建文帝那儿夺取这帝位，正要整治官吏以立威呢，因此很快批准了，由刑部派人押送瑞善前往常州去对质。常州知府当庭审讯，瑞福就一口咬定他哥，说这瑞善你就看见强盗了，你不但不喊人补刀，你还在事发的凌晨躲南京去了，你分明就逃避责任。瑞善这边说什么，说我假期到日子了，我躲什么躲，我得回去，我得着急回南京，我要工作，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弟弟家失盗，更不可能看到什么强盗，更何况我跟弟弟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弟弟有难哥哥没有不出手相助的道理啊。哎，双方各有各的理，争执不休。这常州知府啊也很难辨明是非，没办法，只能把这哥俩都给关起来了。常州知府经过审讯跟分析，认为这兄弟之间呢因为妯娌不和而反目，其中必有隐情。现在这弟弟就控告哥哥说，你就看到强盗入门了，然后你非但不抓这强盗，你还把这强盗给放过去了，从自己家经过翻到我们家来了，然后抢我们家财物，杀死我们家妻女，你于情于理你都说不过去。所以呢这常州知府啊就责怪这瑞善，却没有想到瑞善因为在朝里当官，根本就看不上你这么一个常州知府，都知道。如此推断，瑞善跟妻子他俩为了报复买凶杀死了弟妹还有侄女，这都是有可能的。那常州知府的推断呢，无疑啊就是要给瑞善一个下马威，哎，你不拿我不当干粮吗？是不是？我就吓唬你一下，我让你收敛一点。没想到这瑞善却声称常州知府你官报私仇，我要进京控告。那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对官员是不能用刑的，那常州知府只能先把这瑞善呢给关起来，率先行文刑部请求赋予刑讯瑞善的权利，以便追查真凶。刑部呢接到常州知府送来的这申文，认为事有疑义，就委派刑部郎中 前往常州复合。刑部郎中这边查阅了一下卷宗，询问了一下相关的当事人，认为啊，妯娌之间争吵引起兄弟不和，但也不至于说发展成就买凶杀人了。你这常州知府，你这推断也太武断了。那从现场的这个勘验来看，矮墙翻越的痕迹明显，但不是新的痕迹，也不能说由此你就判断这强盗是从矮墙这边翻越过来的。武进知县呢，在开宴的时候发现后门是虚掩的，你就断定是从后门逃跑的，那你也不能保证强盗就是从后门进入。如果要是确定为强盗案件，那势必就要牵连许多人，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强盗案件如果三个月内不能侦破，所有跟这个案件有关的文武官员都要被革职。现在我自己奉命我来复核这个案子，如果说强盗案件不能破获，那我跟着一起也倒霉了，我要受处分了。那从这案卷来看，瑞福家丢失的这首饰包括金银细软，又是在后宅，难保不是窃贼盗窃财物被事主发觉这才杀人灭口的。因此呢，刑部郎中就断定这是窃贼行窃，但是他忽略了瑞福女儿云娥的头颅被割这件事儿。如果是窃贼被发觉了他就杀人灭口了，总不会说连人脑袋也带走吧。那既然刑部郎中断定这是窃贼行窃杀人，于是就让那常州知府即刻移文各州县，访及命案人犯即可。然后呢，瑞善无罪开释，瑞家兄弟各自派人跟公差一起寻机，一旦发现凶手立即告官。瑞家兄弟啊，对刑部郎中的这裁断都不服气，特别是瑞善，先是被弟弟诬告了啊，然后又无缘无故的被常州知府指使说我买凶杀人，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还不能跟弟弟解释清楚，现在刑部郎中以窃贼杀人结案，这兄弟之仇不能得报，自己也摆脱不了干系，那瑞善如何肯善罢甘休啊。瑞善回到南京，马上就把这事儿告到督察院，说这刑部郎中草菅人命，会盗为窃，致使强盗逍遥法外，也使兄弟不能和睦，恳请督察院追究刑部郎中、常州知府、武进知县等等这些人的责任，还自己清白。督察院接到这状纸，按例派出这御史前往核查。这事儿牵连的官员太多。

一旦翻案势必要成为大案要案呢，不知道要株连多少人呢。更何况办理这类的案件，即使说你能够破案，这也不是一般的命案。虽然说相关的官员要受到处分，但是对御史来说，那这也仅仅是分内之事，没有什么功绩可言，更何况案件很难破。这边御史呢就跟各官共同协商分析案情，认为啊，福瑞告状实际上是两件事儿，一个是强盗杀人劫财，一个是诬告哥哥见死不救，纵容凶手从自己家出入。那第一件事儿，如果确定这是强盗案件，那就未免有些不妥，毕竟没有明火执仗，邻里也没有察觉，你定为这个窃贼偷窃财物，事情被发觉之后杀人灭口，这于道理之上是可以讲通的，你可以按照刑部郎中的裁断责令缉拿凶手，等到抓捕之后再行处置。那至于第二件事呢，应该就是兄弟不和所致，如果不明不白的就这样把兄弟两个无罪开释，那兄弟两个人都不服气。从出身来看，瑞福仅仅是个老百姓，更何况他诬告在先，瑞善人家是朝廷七品命官，把这事儿告到刑部又告到督察院，你不能不给人一个交代，所以他们商定要治这瑞福诬告罪。那瑞善为了辩解屡次上控，诬告常州知府跟刑部郎中纵放强盗，那也是有罪，应该将他革职。由御史呢就把这讨论结果上报给了督察院左都御史陈英，请他定夺。那么这个陈英何许人也呢？陈英啊是安徽滁州人，被明史给列入奸臣传，因为英天性残忍，受帝宠任，义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那陈英呢秉承永乐帝的旨意，对建文朝遗臣呢进行了残酷的诛杀。那史书呢总是要秉着不能彰显君主之恶的原则，那所有的罪责呢就要由臣下来承担。以前呢史家啊也不敢指斥永乐皇帝他残酷的杀戮建文帝的遗臣，这是为尊者讳，就把这秉承永乐帝旨意办案的陈英给他列入到奸臣传了，哎，乃是春秋之笔，通过论定陈英为奸臣，进而呢间接彰显永乐帝的恶政。互赠诗句诉衷肠。那我们书接上回啊，陈英呢把这个事儿奏报给永乐帝，认为呢常州知府跟刑部郎中都没有责任，请求将瑞善兄弟治罪。永乐帝呢针对这个请求做了一个批示，说兄弟同气遭离非命，心切哀愤，理有未察，然今尚未明道，假令或道有厌，而善故无直道则不待，其事善勿治。也就是说瑞善兄弟家遭到了如此大的灾难，弟弟的妻女被杀，财物被盗，心里呢悲哀气愤，这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时呢他们很难认真地进行推理，如今虽然还不明白瑞福的妻女是否为强盗所劫杀，如果日后捕捉到凶手，找到证据，可以确定瑞善诬告刑部官员，那当然是要严惩不贷，现在你无凭无据也不好治罪，瑞家兄弟都无罪开释。那有了皇帝的批示，陈英也只能把这兄弟俩就给无罪开释了。那一件兄弟争讼的案件能够得到永乐帝的关注，并且做出这样的批示，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永乐帝刚刚从侄子那里夺得地位，不用说有些朝臣心怀不满，就是永乐帝他兄弟都很难心服。那在这种情况下又碰上这么个事儿啊，你永乐帝处置兄弟争讼案件，你所把握的这个尺度就关系很大，不论是治兄之罪还是治弟之罪，亦或是兄弟权治罪，都会引起自家兄弟的猜疑。自家兄弟就会想了，这什么意思？这是传递个什么信号吗？这是，是不是？因此释放互不相符的兄弟，希望兄弟之间能够和睦相处，特别是在哀愤心切的时候，能够理智的思考，

兄弟之间他相互猜忌的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个政治寓意已经远远超过了案件本身的意义。无论如何，永乐帝经过四年靖难之役夺取了地位，但是仍然无法高枕无忧。左都御史陈英在这个时候深受重用，以空前的热情去整治建文帝的遗臣，特别热衷于告捷啊，也就是告发揭发别人，然后鼓励官员们互相揭发，但是不能涉及他本人以及自己的亲信。这个案件呢，瑞善坚称自己有冤屈，控告不但涉及了刑部，也关系到督察院，所以呢，他要治瑞善之罪，却没有想到触动了永乐帝的忌讳。朱元璋分封诸子到全国各地镇守，到孙子建文帝即位的时候，各路的强藩已经成为王朝的威胁了。建文帝想采取削藩的政策没有取得成功，却被藩王给打败了。永乐帝啊，也不想藩王拥有和王朝相对抗的这能力，所以他即位之后呢，一方面采取礼遇藩王的办法，一方面又削弱了比较有实力的齐王跟古王，把他们软禁起来了，为的是什么呢？以权亲亲之谊，然后呢再削去藩王的护卫，进而呢使藩王不再拥有跟王朝相抗衡的能力。陈英呢，他虽然擅长揣测永乐帝的心思，但是却不知道永乐帝其实特别忌讳谈兄弟相残这个事儿，所以说有着兄弟同气的批示，但是却没有关注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这个正是兄弟不和因利害，案件曲折理难推。永乐帝呢赦免了瑞善兄弟之罪，而且呢没有指示说要严查此案，官吏们呢也就不再关注这件事情了，因此呢当事人的冤屈还是无从得以伸雪。那一个惊动了皇帝的案件最终不了了之了，那云娥母女究竟为什么被杀呀？兄弟之间的猜忌到底为什么而起呀？弟弟为什么一口就咬定哥哥之情啊？兄弟俩到底隐瞒了什么呢？那这些都只有等抓获凶手才能真相大白。我们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本来已经不了了之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案件发生两年之后，有人在镇江府发现了瑞福的女儿云娥。哎，一个在案件当中被人杀死了而且砍下脑袋的人，为什么能够出现在镇江府呢？那我们说谁发现的这云娥呀？哎，发现云娥的这个人正是瑞福他邻居张慕寒。张慕寒这个人，他是贩运杂货为生的，经常往来于武进跟镇江两地之间，进货出货虽然很忙，但是人家也有闲暇之余，更何况做买卖全凭关系。哎，所以说呢，这样的人他经常跟朋友啊友人呢为了生意啊出入青楼。那这一天呢，张慕寒听说畅春楼新来了一个厨妓，名字呢叫做爱月，然后就点名说让这新来的来看一看吧，让他陪酒弹唱。然后一看这爱月呀，张慕寒就觉得有点眼熟，后来越看越觉得像邻居瑞福家的女儿云娥，然后就突然间喊出云娥的名字。这爱月呀大惊失色，开始还推脱说不是，后来听张慕寒说自己母亲已经被强盗杀害了，自己父亲跟伯伯又对簿公堂，知道自己哎呦这是闯下大祸了。又因为张慕寒是自己家邻居近邻，知道没有办法隐瞒了，就把自己这遭遇和盘托出了。那怎么回事呢？肯定大家伙特别好奇哈，那跟大家说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云娥没事的时候啊，经常到自己家这后花园去玩，从这后花园呢可以清晰的看到伯父家的朱春亭。那有一天呢，云娥就听见有人弹琴，循声看去，一看朱春亭内有一个男子，年纪也就十七八岁，看上去呢衣冠整齐，英俊潇洒。云娥之前我们说了年纪也就十六岁，那这时候什么女孩子春意萌发的年纪，不由得心跳不已呀。他因为好奇就来到矮墙边，登上了太湖石，隔墙张望，一看这小伙子五官端正，
眉清目

0: 目秀，举止有度，心中好生喜欢呢，就挺起身观看。这边这个男孩子呢，就似乎发现有人看他，就停止了抚琴，举目张望，彼此来了一个四目相对，互相啊都被对方的美貌给惊呆了。我们说这云娥她毕竟是个姑娘家呀，被对方看得不好意思，就从这太湖石上下来，回到自己闺房了。回去之后啊，那心还砰砰跳呢，脸也红了。云娥就心想啊，哎呦，这个男子虽然英俊潇洒，但不知道有无学问，是否定亲。如果有学问而没有定亲，那便是才貌双全的男子，如果说能够托付终生，也不枉此生。就在这个时候，窗前有紫燕双飞而过，看到紫燕双飞共舞，云娥不由得感叹，就拿起笔来在自己的红罗帕上题诗一首，名曰燕双栖。其中有云：妆楼爱结同心梦，画阁曾栖比翼飞。哎，表达自己对爱的追求，要是如同紫燕一样啊，同飞同栖，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帕上署名待字闺中弱女云娥，这就是想让对方知道自己身份。第二天呢，云娥又听到琴声，便来到了矮墙张望，趁那个男子不注意，用这个红罗帕包了一块石头，向这个亭子就扔过去了，然后赶紧跑回闺房。过了许久没有听到琴声，然后又出来观看，一看呢，这墙头上有一粉色之物，走过来一看，乃是个手帕，用石头压着呢。取过来一看，上面有用俊秀的字体写的一首诗，这诗的名字叫《思佳人》，其中有云：清清双泪拭还流，万种忧怀住小楼。这就向云娥呀表达了爱慕之情，说如今所有的情怀呀都寄付在闺楼了。署名广陵生员欧阳颖，这也是自报家门。云娥反复的阅读诗句，感觉无论是字体还是诗文都能够显示出此人的才华。这个男子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家在扬州又是生源，将来前途无限，天降才子于此，是不是月老为我联姻千缘呢？哎，那听到这里估计很多人就该想了，哎，这接下来两个人这感情线该怎么发展呢？是不是应该很多人好奇这事儿？您要是想预知后事如何呢，哎，您还得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坚。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时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故事到最后只剩沉默，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却只剩一声叹息。爱与恨交织，真与假难辨，越想理清越乱如麻。那些深夜里的辗转，那些强装的洒脱，都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原来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慢慢变冷的温度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许多情绪终究只能自己消化，许多过往也只能轻轻放下，让它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主角。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过往的温暖，在各自的世界里平安喜乐，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2: 滴眼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0: Garcia, my s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幸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是快乐呀。
0: 爸爸，啥是幸福？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童话故事《海的女儿》中，美丽的小人鱼抛却一切，勇敢地为爱奔赴，却终成泡沫。现实生活中，从古时的父母之命到如今的彩礼不远嫁，好似也都在规避这种悲剧结尾的风险，约束着青年男女们不要为爱冲昏头脑，一味牺牲自我。于是，在爱情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就有了考量和权衡，感情倒似乎靠后了些。不过今天我们将通过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认识一位不一样的姑娘。她面对爱的勇敢和义无反顾，让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会为之感动。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12年前，一位容貌贤秀的上海姑娘，确切地说是一位大学化工系女生，爱上了一名留学生，她也是学化工的。他们毕业后结婚了，她跟随他去往他的国家，他的家乡，一个沙漠之国，一个回教之邦，这是当时他对他的国家的全部所知。于是他将他的中国新娘带到了他的国家的边界的一个小镇，那里距世界闻名的撒哈拉大沙漠近200余公里，那里便是他的家乡，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不多、规模很小的小镇。与中国长江以南的某些新兴县镇相比，那小镇更像一个社区化的村庄。台湾女作家三毛写过一些关于撒哈拉大沙漠的散文，记述了她和她的丈夫荷西的撒哈拉之恋，使那么多纯情的中国女孩读之深受感动，仿佛撒哈拉大沙漠才是真爱的原发地。 爱的美好在沙漠上胜过在奥林匹斯山上似的。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三毛和他的夫君荷西并不曾共同在撒哈拉生活过多久，也许总体时间加起来一年还不到，但那位上海新娘却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的那个异国小镇与她的丈夫共同生活了12年，而且一直无怨无悔地做着她的好妻子。两名化工系的学生，当初在那个人们靠种植沙枣树谋生的小镇，几乎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不得不双双打短工，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还不足50元人民币。如今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也几乎空空如也，以前的贵重家具是冰箱和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刚换了一台大点的电视。12年间，他入乡随俗，改变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连用水也要从自家的井里汲取。房子乃是他们租的，他们还要靠租房子才有家，分明的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是买不起房子的。12年前窈窕的上海姑娘如今体态胖了，是一位中国妇人了。她从前白皙的肌肤被晒黑了，被撒哈拉的风沙吹得粗糙了。张敏，如果不是中国电视台的境外专题摄制组到了那个异国小镇，除了她的中国亲友，有谁知道她的名字呢？当记者同胞问她12年来的生活感受时，她恬静地微笑着说，我既然爱上了他这个人，当然应该接受和他的人生相关的一切。我望着电视里的张敏，疏忽间我的心被他的话深深感动了。在这个世界上，具体一点说，在中国，还有男人或女人为了爱肯去往任何地方过任何一种生活吗？我暗问自己，假使我们是未婚男人，我肯为爱做到义无反顾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恐怕我已做不到，但以前我相信我是能做到的。以前，只不过才是几年前呀。当我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成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会将爱在手上反复掂量，患得患失。当爱在我们种种的得失考虑中似乎被摆放于周到的位置了，爱已经具有太多的思谋成分了。就像我们周到的思谋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我们都企图从爱这一种原本最最单纯的人类关系中获得最最实际的益处。爱越来越成为了成功了的男人们为他们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的一种补偿，正如荣誉之补偿运动健将们平素的苦练，也越来越成为女人们的人生的一种经营方式，仿佛这便是爱的天经地义的位置。那种只因爱上了一个人便肯选择一种在他人看了傻透了的生活的男人或女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吧。而我就不禁地想，以我这类俗男人的观点来看，张敏是否真的未免太傻呢？如果他当年并未做出这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他今天的命运将会多么不同啊。倘若他当年考硕士进而考博士，他也许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化学专家吧。倘若他当年嫁给他的某一位上海同学，他们今天也早该在上海有自己温馨的小家了吧。女人们是否更会认为他12年前的决定太傻了呢？由电视中那个叫张敏的上海女子，我联想翩翩，进而想到了许多与傻这个字紧密相关的人和事。首先想到了天上的织女们，她们中

的两个，一个下凡嫁给了董永，一个下凡做了牛郎的媳妇，而且也是那么始终不渝，无怨无悔。他们是多么的傻呀，人间的公子王孙有多少啊，以他们的美丽容貌，迷倒哪一个不易如反掌呢？怎么偏偏爱上了连人间的女子都不屑于正眼相看的两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呢？接着想到了白娘子，那个许仙对她疑神疑鬼的，竟那么值得爱吗？害得自己被震在雷峰塔下，仍痴心不改。还想到了杜十娘，李公子负心就负心吧，孙某也负，也看中了自己，便跨过船去，转投孙某怀抱，未必一生不快活吧？何况他自己有百宝箱，做富有的女单身族也挺潇洒呀。倘性的观念开通一些，像才女鱼玄机用诗所宣言的那样，自当亏宋玉，何必怨王昌，不是也不算亏待自己的一生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收听了来自梁晓声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作者由张敏的故事联想到了更多的爱情故事，这些人物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傻。而这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仅存在于爱情中，我们所熟知的愚公、大禹、雷锋也同样如此。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向东老师带来的散文《傻事中的诗性》，听听梁晓声对于傻的进一步诠释。
4: 再接着想到了爱情以外的人和事，普罗米修斯何苦来的呢？你本悠哉悠哉的在天上坐着你的神奇，人间黑暗不黑暗，关你什么事呢？你何苦为人间盗火，因而使自己遭受悲惨而又永远的苦难呢？须知人间并没有几个人真心实意地感念你啊。人间非但不感念，还要告诉自己的后代，火种是自己钻木得来的。还联想到了猎人海利布，蛇王的女儿明明预先警告过你，你所听到的鸟兽的语言是绝不可以转告别人的，否则你将变成石头。洪水要冲来了，你自己悄悄躲避到山上去就是了吗？何况部落中就没有谗言小人了吗？他们就没有背后贬损过你的人格吗？你舍自己的命，而同时连小人都救了，你不是迂腐到家了吗？联想到了一则外国故事中的两个人，一个人犯了莫须有的罪，被判绞刑。他请求临死前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赶回家去与老母亲诀别。围观者中有一个人恻隐了，竟自愿登上绞架顶替他，而且当众声明，倘他于时不返，自己宁可替死。多傻的一个大傻帽啊！这人已经傻得无可救药了，那人比他更傻，差几分钟行刑了，却气喘吁吁通身大汗地赶回来，边往脚下那边跑，还边大喊，等等等等，我回来了。你说他不远走高飞逃之夭夭，跑回来送死干什么呀？联想到了北宋学者吕南公笔下记载的三个人，其一曰陈策，别人买他的银器和罗绮，他却只卖银器不卖罗绮，还要对人家说，罗绮我仓库中是有的，但那是别人用来抵债的，已经存放的太久了，丝粒迷翠，质地不保了，怎么能卖给你去做嫁女的嫁妆呢？还指出银器也是别人抵押之物，怕是假的，投入火中亲自替买者验看。其二叫微整，有一次他买鲍鱼，鱼刺过秤的私下告诉他，我在秤星上多替你做了五斤的手脚，你得请我喝酒。他却追上卖鱼的渔民，补交了五斤鲍鱼的钱，还请过秤的人喝酒， 为的是在酒桌上批评人家的不对。第三个人叫曾书清，做陶瓷买卖的，北方有灾荒，所以虽备好了货而不往。有人买了他那批陶瓷，且已付了钱，他却要问人家买了干什么，人家实告也打算和你一样贩到北方去啊，他却收回货退了款不卖了，怕那批陶瓷贩往北方卖不出去，砸在人家手里，不砸在别人手里，那不就很可能砸在你自己手里吗？曾书清呀，曾书清，人人都像你这么经商，有几个能发得起来呀？你本与儒字不沾边的，图个什么儒商的虚名呢？何况你家日子挺穷，你家妻儿还期待着你卖了陶瓷的钱买米下锅呢。傻人办傻事儿，自有他们的一套原则，或曰一套理念逻辑，其特殊之点是将人性操守化了，也反之按他们的理解将操守格外的人性化了，因而操守在他们的意识里即人性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性特别主要的成分，故他们与我们是那么不一样，不像我们似的总觉得操守是人性自由的羁绊和枷锁，我们被其所累，便容忍有一种与我们的理念不同的另外的人性模式存在着，使我们看到了如此安慰我们自己，只要我愿意，我也可以那么简单地活一生，尽管我们其实永远不打算像他们那样对待任何一件与我们自身的利弊多少有些相关的事情。我们安慰我们自己时，还企图证明我们在对人性的理解方面站立在比傻人们高得多的境界，而且我们想要举出多少条便可以举出多少条现代的理念支持我们对人性的理解的正确性。我们有时却很讨厌他们，甚而嫌恶乃至憎恨他们，总打算不容他们的存在，不但嗤之以鼻的以一个傻字来定评，还往往要大加嘲讽讥笑攻讦，那是由于因了他们的存在，常常显得我们的不傻的活法未免也是很累很累的活法了。真的有时不傻的人的活法比傻人们的活法更累，傻人们的活法以及他们所做之种种在我们不傻的人看来实在傻得可悲可怜的事，是最经不起我们不傻的人如此一问的，何苦？只要我们这么一问，傻人们就似乎的的确确是天生的一些傻种了。而我最终想说的是，仅从美学的角度讲，某些事物恰恰因其过于复杂而失美，比如电脑内部就不如电脑的外观那么好看，大脑也不如头颅那么好看，人性亦是如此，人性复杂进而无杂，乃是人类后天相互传染的一种病。尽管我们普通的不傻的人目前仍自赏着人性的复杂与无杂，但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病，并开始研制给我们自己治病的药方。人性在最简单的理解前提之下有失性，这是傻人们给我的启示，故我每因我的不够傻而深深地嫌恶我人性质量的糜烂的成熟，这使我常感羞耻不已。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文章中的傻其实是一种执着，一种不言败的精神。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需要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傻人。我们现如今和平安宁的生活背后，也有很多这样的傻人在负重前行。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甘之如饴，都只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仰之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对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道一声，您辛苦了。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0: 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

0: 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消灭信息小红点不再是专属处女座的心结，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呢是围绕着手机的消息声运转的。等待绿灯的30秒可以看完一个短视频，坐电梯的10秒可以刷10条朋友圈，在电影院看电影更是随处可见星星点点的屏幕。人们呢，仿佛一个个或坐立或行走的手机支架。 这呢并不是幻觉。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22年6月，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了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又提升了1个小时。那么被算法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们还能自救吗？在豆瓣上呢，就有一些年轻人正在尝试反抗这种被支配感。在他们当中，有3万多人参加了反技术依赖小组，2万多人加入了数学极简主义者小组，他们都在践行着同一件事，远离屏幕计划。为了戒断手机，小组内的网友是招数用尽。有网友啊，在2021年购入了一个传说中的禁欲 box， 一个自带时间锁的透明盒子，在设定时间到达之前呢，手机是无法被取出来的，强行让使用者跟手机产生物理距离。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会觉得很尴尬了，比如忘记关掉的闹钟它会响个不停，但用了这个 box 一周不到，他就多读了2-3本书，而且呀，把睡觉时间也提前到了11点左右了。也有人呢，尝试在成瘾工具上下功夫，比如说下血本买了一台墨水屏手机，因为屏幕灰扑扑的，绝大部分精心拍摄的商品呢都失去了吸引力，看视频呢也仿佛在看黑白电影，让人直接失去了看下去的欲望。当然还有人靠着意志力克服网瘾，把自己想象成世外高人，假装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断网，拒绝社交，把自己呢当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让手机呢变成一块真正的砖。当然这些网友在践行的就是美国作家卡尔·纽波特所提出的数字极简主义。他认为呢，现代人呢就要把在线时间聚焦在少量经过精心挑选的活动上，这些活动呢将有力地帮助你去完成真正有价值的事，然后呢愉快地错过其他事。他把数字科技产品呢跟潮流的上瘾的东西相比，烟草公司只想要你的肺，手机应用商城只想要你的灵魂。这种成瘾感呢，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特别是当我们准备认真努力时，仿佛全世界呢都在挡路，外卖平台会提醒你啊，需要选个咖啡来提提神了，朋友圈的小红点在召唤你，你的朋友又等着你去点赞了，微博呢也会给你推送消息，告诉你某个热搜又爆了，各种 APP 上的摇一摇跳转功能呢更是让人深恶痛绝，它甚至都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就直接落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网页上，每一种软件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那么在手机上散步一圈之后，你终于打开了电脑，正准备敲点什么，又被右下角的动起来的弹窗它带走了视线。短视频呢是最容易让人掉入时间黑洞的产品。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的统计报告显示呢，截止到2022年6月，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是最为明显的，达到了9.62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1.5%。粗制滥造的特效，疯狂洗脑的 BGM， 一个个琐碎的片段，让人记不住的信息也不需要思考。即便许多人认同刚刚刷走的是垃圾，是不可取的，是没有营养的，但也不要紧，因为永远有快速接上的另一个内容让你有所期待。我们就这样一分一秒被分散了注意力，被一根网线牵着走，成为了手机的提线木偶。因此呢，越来越多的网友在加入数字极简小组之后呢，突然觉得人生啊神清气爽。还有一些组员呢还加入了这个草履虫计划，这个项目呢是一位心理老师在2022年8月发起的，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一心二用，上厕所要拿手机进去看，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找个综艺看看，工作时同样，如果打开文件卡顿，要马上找点东西来填补这段时间，但可能啊，这明明只是卡顿了1分钟，他也不会把它错过的。他希望呢，自己像草履虫一样生活。草履虫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草履虫啊，是一种身体很小、圆筒型的原生动物，它只有一个细胞构成。虽然草履虫的寿命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昼夜，但它的生命状态呢，让很多人神往啊，一生专注只做一件事情。手机呢，对于年轻人生活的入侵方式跟从前也不太一样了。在过去呢，手机代替的是一种功能性的物件，比如说钱包啊、证件啊或者相机，但在今天呢，它开始取代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了， 甚至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观点、社交和恋爱方式。那么当我们行走在电梯里、地铁里，

类视频循环播放时，就连打个出租车，后排座椅的前方也开始挂着一个小电视，吸引你去扫一下子。那么各种电话卡的套餐呢，也在推什么无限流量卡。如果你还没有拥有，就要面临流量的恐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月没过完，流量它用完了。每个 APP 都在推个性化的推荐，但其实都大同小异。移动充电宝呢，也是遍地开花，就是精准拿捏住了年轻人手机即将没电，已将即将陷入孤岛的这种焦虑的心态，不然他们也没什么生意。手机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就是停不下来。我们的手机型人格也在被塑造当中，也就是越发追求快速成型的观点和快速飙升的多巴胺。特别是当一件公众事情发生时，网民呀习惯去查看热搜，在高赞的评论中选取一种观点来替代自己的思考，不知不觉呀就被这口水战卷入洪流。然而尽管信息在爆炸，但对于大脑产生积极意义的内容是越来越少的。集中注意力是现代社会最值得珍视的稀缺品。无论啊你是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呢以为自己的手机丢了，显得十分焦虑不安，在包里口袋里不断的去翻找这个手机，就像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一般。有调查显示呢，手机成瘾程度与焦虑抑郁状态呈正相关，对手机越上瘾，焦虑值和抑郁值就会飙得更高一些。其实早在2019年呢，国家网信办呢就推广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但有网友发现哈，需要防沉迷的远远不止青少年。他的外婆自从玩转智能手机之后呢，就每天抱着手机刷视频，往家族群里转发各类谣言，还学会了在拼夕夕上啊买一堆无用之物，不爱到楼下遛弯了，也不像以前爱说话了。可见需要进行数字体检的远不止年轻人，老年人对网络信息的思辨能力比较弱，当他们被洪水般的手机信息束缚时呢，情绪呢又会变得更大一点。尽管极简一时爽，但有些网友呢在真的进行电子产品大扫除之后呢，又频频翻车了。有人在卸载淘宝之后想寻回读书时代逛街的快乐，然而呢当他跟朋友逛完一条又一条的相似的街道之后，发现呀很多店铺也就变味了，款式呢都是从这个淘宝进货的，价格还比淘宝贵得多，平白无故的就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再加上没有了地图功能之后呢，当代年轻人也更是寸步难行，本来走路的时候呢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更别说开车了，这导航啊稍微偏离一丢丢就仿佛身处外太空了，想要问路人但可觉得自己呢哎呀又开不了口。还有人呢把自己的微信联系人极简的只剩下10个人，回头就后悔了，不知道以什么理由把朋友们再加回来，又变得更焦虑了。下血本购买了墨水屏手机的朋友们呢，更是发现了这个工具无法作为生活的主力机，它甚至让进入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变得困难。最简单的一点啊什么呢，就是你出去之后啊，别人想看一下你的时间，有可能这个颜色跟这个灰白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连时间都看不清。最后的结果就是极简没达成，反而多了一步通往咸鱼的鸡肋。那么手机那些让你沉迷的软件被多少拖延症装了又卸，卸了又装呢？或许数字极简失败的根源就不在于工具，而是面对现代生活的心态。人们渴望社交但又社恐，想要出真心又怕被骗，正是因为这种面对生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人们才会难以戒断那些需要短暂多巴胺的时刻，但在自省当中又产生了屏幕的恐惧症。因此真正能够成功戒断手机瘾的网友，往往不在于扔掉手机或者卸载软件，而是对你还有多少多少条未读信息不再有紧迫感，也不再对时间管理软件感到愧疚。毕竟在注意力经济这个战场上，永远会有流水的 APP 和新款的手机，没有人可以躲得过时代的洪流。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有多离不开各种的屏幕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

0: 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绝美女人的复仇记，她从小就被父母嫌弃。
1: 哎呀，这咋不知不觉又刷了两个小时视频呢？哎呀，不行了，我不能再看手机了，我还是打开电脑工作吧。
2: 是兄弟就来砍我。
1: 不是，这广告怎么这么烦呢？在哪儿关呢？这是
3: 哥哥看直播吗？哥哥看直播吗？
1: 啊，不看不看。
3: 大长腿美女任务马上开始哦。
1: 还是看一下吧，就看一下。
3: 哇，哥哥们真的是好给力，666，火箭游艇刷起来。哇，榜一大哥真的太帅了，想加微信只需要再刷30个游艇就可以了哟。
1: 这个有点贵呀、啊、这个、啊、算了算了，我还是看看别的吧。
3: 我们这款茶叶是从海拔3000以上的地方采摘回来的，集天地之灵气于一身，我们的制作方法也是家传的古法，要不是爷爷一个人干活身体也不好，我也不会辍学帮他卖茶叶。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只要买一包茶叶，我爷爷就能买样吃了。
1: 哎呦，这个好可怜。哎呀，可惜我没有钱。我也不容易啊，工作这么累，工资这么低，我还是看点开心的吧。
2: 今年最出圈的综艺非他莫属，点击链接看视频赚钱花。
1: 哎呦，这广告也太多了，算了算了，我还是用平板吧。
3: 你缺钱吗？快用闪电贷。
1: 我缺钱。
4: 黄金地段商铺，10年难遇的投资机会，错过就是一生。
1: 这都是啥呀？那我一生都错过了。
3: 难言之隐一次解决，飞鹰男科医院精准击中你的痛点。
1: 这都是啥推荐呢？我心痛你能治吗？真的是。
2: 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后一次风口，你会错过吗？教你变身视频博主，数钱数到手抽筋，只需要1元就能学的致富秘诀。
1: 哎呀，这都是啥嘛？哎，这时间过得也挺快。哎，不行不行，我赶紧要写方案了，我这方案没动呢，我得把这些电子产品都收起来。我收哪儿呢？这放哪儿我都能够拿到啊。
4: 生活已被屏幕霸占了，你是不是管不住自己的手，总想点开大小屏幕来追剧、刷视频、打游戏呢？
1: 哎，这个视频有意思，感觉说的就是我呢。
4: 不用焦虑，不用担心，只要拥有禁欲盒子，一切都不是问题。
1: 啥玩意儿？禁欲盒子？这啥东西啊？我点开看一看啊。
4: 当天下单，当天就到货，锁住电子产品，锁住你的欲望，免费试用，限量推出，先到先得。
1: 哎，还是免费试用，哎，挺好的。那我来一个吧，下单。谁呀？
5: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请签收。
1: 这挺快呀，这谢谢了啊。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盒子，这么厉害？这也太小了吧，这好像只能放下一个手机。
3: 您好，主人。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手机的主人了，请按照语音指示放入手机。
1: 放进去了。
3: 盖好盖子，锁上。
1: 然后呢？
3: 设置使用时间。
1: 那就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吧。
3: 设置成功，在12点之前及13点以后，盒子将不能打开。12点到13点期间，可以凭密码开锁使用。
1: 好嘞。
3: 您的电话响了。
1: 我知道，我不正在输入密码要取手机吗？
3: 非设置使用时间，盒子无法打开。
1: 啊，那我这电话怎么接呢？
3: 没有办法。
1: 不行，这万一公司找我呢？你给我打开。
3: 再下一单，可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1: 还得下一单呢？哎，算了算了，反正是免费试用，那我再来一个大一号的放平板吧。
3: 盒子一开启，
1: 这次我可不能随意设置时间了，我还是设置的多一点。
3: 每天设置使用次数不能超过三次，每次不能超过一小时。
1: 这么严格呀？那我就早中晚各一个小时吧。
3: 设置成功，非设置使用时间不能打开盒子。
1: 那要是来电话有急事怎么办呢？
3: 再下一单，可以获得一次任意时间开盒子的权利。
1: 那我就再下一单吧，来一个最大号的，把我的电脑也放进去。
3: 恭喜你获得了三个禁欲盒子。
1: 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奖励吗？
3: 你真棒呀。
1: 手机、平板、电脑都锁起来了，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干点正事了。
3: 你太棒了。
1: 这程序编的也不咋地呀。哎，不对，我没有电脑怎么写方案呢？难道用纸和笔吗？这感觉毕业之后也没怎么写过字了。哎呀，怎么都不会用笔了呢？这要不我还是用电脑写吧。哎，可是怎么打开盒子呢？我用钳子行不行呢？要不我用铁锤锤一下子。哎呀，不行不行，这电脑肯定就被锤烂了。
3: 您刚才下单已获得开盒机会一次。
1: 哦，对哈，哎，我怎么这么傻呢？我，
3: 哎，这就开了，嘿嘿嘿。您的电话响了。
1: 完了，这开盒机会被用了，那我这咋办呢？
3: 有两种方法可以打开盒子。
1: 什么方法呀？
3: 扫码支付就可以打开盒子喽。
1: 开盒的钱吗？
3: 不是盒子的钱。
1: 多少钱呢？
3: 99元。
1: 这么贵啊？
3: 你也可以选择观看广告或者打通游戏来开启盒子。
1: 那我还是看广告吧。
3: 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成中华星火，扬中医文化，圆健康梦想。
1: 这广告得多长啊？
3: 本专题时长45分钟。
1: 这我这电话就早不响了。哎，快快快，你给我换游戏吧。
3: 本游戏一共18关，点击开始就可以进入，中途不得中断，一旦中断就要从头再来。
1: 18关呢？我的天哪，这打到猴年马月去了。
3: 扫码支付马上就可开启。
1: 还是给钱最快呀，不是说免费试用吗？
3: 是的，但是非设置时间开启就要收费了。
1: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那我扫一个是不是三个都能取出来呢？
3: 一个二维码只能打开一个盒子。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认栽，我扫。那另外两个盒子等时间到了就可以打开了，对吧？
3: 免费试用的只有第一个盒子，另外的盒子是货到付款。
1: 那你之前也没说呀。
3: 包装上有一行小字，可能您没有看到。
1: 啊？那得多少钱我才能拿回我的手机、平板和电脑呢？
3: 297元。
1: 哎，我又被坑了。
6: 对于屏幕的依赖性啊，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就像远离屏幕计划小组挂在最前面那段话一样，花为什么是香的？草为什么是绿的？螺蛳粉为什么是臭的？不是因为屏幕。颈椎曲度为什么变直？你跟你对象为什么吵架？倒有可能是因为这屏幕了。所以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出屏幕的虚拟吧，拥抱现实的温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脏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觉得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段热烈的时光。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